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却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邀运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祭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牛郎织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18岁得了一个奖，48岁得了第二个奖。
14: 如今提起高新发，观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嘲讽吃菜。这一段来自于传统剧目卖青炭的表演，在他手中得到了充实与提升，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胡剧的一大招牌。
15: 我去看你完了这一生。
13: 18岁得了一个奖，这个奖得好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汇演。87年的时候，

湖州市召开两会，我是参加政协会的，凡是参加就是文艺界的，去谈

0: 我想来想去想，就是胡军啊，就弄个什么节目。那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整理过了，整理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有些可以删除，有些个要增加。原来他只有四个菜变成五个菜，那我为了增加八个菜，那么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就改变这个，把这个嘲讽吃菜整理自己排，那排们自己知道怎么来去，怎么搞法，我就跟就取决这个同志。这个节目呢，实际上是三小戏当中的其中一只小戏，叫卖清炭。一个小戏当中呢，一个老板早上起来，个店还没有开张，但是店门已经开了。在没开张之前呢，
1: 来来来，
0: 这个店小二啊，把他搞了八个小菜。这个曹峰先生就在这段时间，我们江南的地方呢，乡下到城里，他有航船的，他有早班，他有晚班。他早班的航船呢已经到了，晚班的航班呢还没来。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正好在什么时间，九点到十点，那么他就吃这个，等于中饭早饭一起吃。这是做老板的他以前的规矩了，就是三小时有一个特点，营运到底。卖清炭，它是开南营，南开山，那么都是这个营运到底，没有其他运脚。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一个曲调到底，一个什么调呢？叫春熙调。你什么东西，感情啊什么啊，走路啊都可以的。我听啊你哇啦啦个一声啊，嘿，你旁边因为
2: 举着我把赵峰先生到啊老
0: 板。那他是这样一个调的，后面呢就起承落起调，沉下去唱多少句都无所谓，他就上下两句。这个曲调呢，就是一个曲调一个音到底，这是我们唱弹簧的特点。那么我想了想去呢，把这个呢跟这个作曲的呢商量之后呢，他就只用这个用春熙调到底。那么音韵写好的时候，他适当地把它修整一下，改一改。我拿这个呢去到两会里去，
2: 说压力红中发热怕怕悲，我有个两个喜欢要吃了粉汤酒。
3: 首次尝试高新发的嘲讽吃菜就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反响强烈。到1989年，高新发打算带这出戏去参加比赛，彼时却遇到了障碍。
0: 89年，浙江省叫进全省中青年演员精英大奖赛，50岁以下，超过50不行，而且还有两届演员以上。那么这样呢，我们湖州只有一个是50岁以下的，是长兴豫剧团那个团长，他是二级演员，他在当地呢还是少有名气的。我那时候呢还是三级演员，那么其他的都是老的，50岁以上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一个嘛怎么参赛啊？
3: 按这次比赛的规定，高新发的级别并不能参与其中，但正是嘲讽吃菜给他带来了破格的机会。

0: 湖州市文化局啊，他就是普个报名跟省里要求，我们这里有一个少数剧种湖剧，那么演员呢高兴发，他这个戏太好了，我们这里湖州当地影响太大了，是吧？那么这个呢，这个湖剧的特色呢，都占据的很有特色的，是不是可以参加吧？这个戏呢，它是只有14分钟，参加不好超过一刻钟的，超过一刻钟这个取消，不平。正好，我48岁，省文化厅就是评委会了，可能上他们呢同意，那么就是我那一个三级演员。那天晚上，台下坐的都是评委、领导、全省的、各地的，今天没有演出任务的演员内行，全部是坐满剧场的演出，每一晚上15个，14个都是豫剧。那突然就冒出一个西瓜皮帽子、长衫马的马褂了出来，这出来一个，大家看得很新奇。在这次晚会上，我演出了之后了，5次鼓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自己也没料到，因为都是内行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那么大家都议论纷纷了。最后呢，全省啊50几名当中判了18名最佳演员奖、表演奖，我是其中之一。这样一来呢，这个戏大奖嘛。
1: 跟梦一个人去，那大哥哥不马开。
2: 啥子军哥哥？
3: 就这样，高新发改编提升的《朝凤吃菜》在省内一炮而红，他代表湖剧以这出戏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演出，带来荣誉的同时，也让他对传承有了更多体悟。
0: 92年，我们浙江省是3个剧团代表浙江省去参加在福建的泉州天下第一团在南方片举行汇演，文化厅的副厅长带队，全国只有121个，只要再不抢救去掉了，一个剧种一个剧团，这个节目有特色，3个剧种啊，温州一个欧剧，新张的一个吊腔，他的乐队都放在台上的，都是要帮腔要唱的，这个是很古老的。那么我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演出，演嘲讽，你怕你观众看不懂了，但是你的表演当中说的东西他看得出来了。我们拿了两个优秀表演奖，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戏为什么观众要看呢？它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观众是生活的，你好不好，他马上反映出来了，对吧？好的就是下面要鼓掌的，你不好的啊，下去。所以演员呢，这个一定要下苦功，把老传统的东西了，也要扣住，拿住。这个精华的东西呢，一定要吸收好。我们继承了老一辈的，我们还要传承到下一辈。
3: 朝凤吃菜由最初的4个菜到8个菜，高新发让每一段表演的特色都

0: 凸显出来。从吃螺丝开始，每吃一个菜都会有不同的亮点。
1: 八个小菜当中，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怎么吃好法子呢？就是先跟观众就要讲，清明吃苦肉，水沟吃脏藕。那这个碗是空的呀，你一定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我说你不要，你不要的，我到处转的，那不行的。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把螺丝那个汤啊搅过来，搅过去。清明以前的螺丝啊，屁股后面它没有籽，所以你直接吃呢都是肉，是高脚长藕。清明以前螺丝啊，长眼睛，一清一亮，哎，一清一亮。这是湖州的老话了。嗯，这些是尊严。
2: 吃到一副的老师长眼睛，一吃一麻。
1: 哦，一吃一麻那是我们湖州的土话呢。一下你看不清楚，这样是自我嘲讽的。三个指头两螺丝。这个呢就是好看，那这个它有节奏感的啊，一定要响。三个指头放在这个嘴巴抿住一点，把它咬紧一点，没这个头啊你要点出来。哎，那个说不成的了，快拿回来，拿朝这里面，反正这样把它自己挡住了，在这里快拿着了。嘿嘿，再说咦，那个为什么这样啊，挺张开。那转点汤，这个很要紧的啊！我到这，马上，哎呦，眼睛要爆出来，声音要出来，从下面到上面，这个汤要流下来，流下来，这里肯定有掌声。
2: 哎呀，赶紧冲开！
1: 因为观众想不到的，那突然性的，这次。这两句呢你要说不出来。
2: 哎，那个我也说不出来。
1: 再放眼睛把这个螺丝啊扁过来看。看后面。啊哈呀。
2: 啊呀。搿只眼睛毛病没叫抠脑子啊。搿说的卡之间搿只老虎屁股不见嘛。
1: 这几个动作连起来一起。这个螺丝一定要吃好，吃。
2: 我你干别个人呐，
1: 嘴巴要动。
2: 搿滴螺丝味道，鲜是鲜的个嘞。
1: 这个动作连贯性的，分段，情绪上嘛，一定要。正好吃了这个，这样的观众看上去他好像也在吃。这样的这样是吧，嘴巴还有螺丝这样，螺丝肉这样，
2: 心的你嘞，哎呀，没敢你去，
1: 这用第一个钱 相亲要去。

0: 六位，
1: 一十位在家，一十位在。
2: 高新发把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发挥到了极致，他既注重各种细节的描摹，让观众身临其境，又在其中穿插各种反差与突变，让观众觉得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舞台效果由此而出。
0: 这个金鱼啊，真的，清蒸的，清蒸的放什么呢？火腿肉，还有呢，这个老姜葱，你闻上去要香。很香哎，你这样的观众啊，他跟你一样的要闻着香的，得出来。哎，谁干过了？请洗这个头，叫净头四两鱼。这是湖州人讲的，哪个快？该不呢？鱼头把它接过来。手撑好，吐不掉，吸。这次是反差了，一定要突出。我在这里呢，就是得到掌声出来了。哎呀，哎呀，有什么道理呢？他是出来掌声的，因为这个突变开心笑，这头笑到鬼子光笑，我噗噗，这个声音也要出来，不出来，观众他体会不到。这句啊，惊吓。所以我跟孩子们讲，你这个地方的眼睛一定要睁大，要惊吓，这个骨头卡在里面是不要你的命的，这个你一定要讲，就要表演出来的，还要去卡得住的声音，你一定要头要，哎呀，怎么给干的？给干的就是给干。阿虎咪咪，阿虎咪咪，
1: 阿虎咪咪，阿虎咪咪，哎呦，哎呦，你把给干了！
0: 你问的湖州人的阿虎咪咪叫猫，阿虎咪咪，阿虎咪咪，湖州有一个卡鱼啊，腾饭快！哎呦，白龟的，白龟的，白龟的，白龟的，白龟的，捞一把饭，腾下去。吞下去之后，
1: 哎呦，嘻嘻嘎嘎的，哎呦，光光还在造梦，迎来神哎。
0: 这反差了，也表演出来。
2: 吃螺丝，吃鲫鱼，高新发利用了节奏上的反差。而吃粉丝更多的是夸张的手法，利用表演的放大，取得极富感染力的舞台效果。
0: 他跟那下子吸不吸？就这个。哦哟，中国吸耶！关键在湿粉里面，湿粉里面呢，就是突出一个肠。那啊，你跟地上我提白的，跟这十分那个分啊，这个说话啊，不恰当的说了，这么长的，那么呢，慢慢的根据这个手长，你要站起来了。
1: 十分不刚刚对的，哎呀，咋长啊？哎呦，跟这被气扔掉的嘛，哎呦，那么有事的，那么有那个气死那个的嘛。
0: 这是吃湿粉的声音，我有点湿粉，我流泪了，米呀都好在。

这样呢就是8个小菜呢，反正嘛这是观众们他也看得差不多了，当然，所以这个戏综合的艺术的这个感染力啊，也要把它反映出来。那么后面是戏剧场呢，就是下场。

我们演戏要把观众吸住，吸住靠什么？靠你的行情精气神。你不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看你的演出，你这个演出肯定还是败。

0: 字，我用大地一个车，
1: 对吧？哎，那金牛是太阳正义那个皮毛，那是六彩旗根本就。因为我在沪剧团呢，这沪剧是个根啊。虽然它是百花园中一朵小花，要让它要这生根开花，这个的很难的。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难，但是我相信党，党一定会把这些濒危的剧种能够把它振兴。那发展。
0: 金香碧楼爬啊牛啊耶，搿只小曲名字好听呐，叫《金香八牛开》。嘿嘿，哎，说小曲啊，有腾出头乌龟，四面腾得来往当中，是吧？哎，叫《金香八牛开》。哎，好，嗯。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十八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亲授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世高人啊？
4: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6: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7: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4: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6: 那要先过此关。
8: 一起上。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2: 这下一步该何

0: 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2: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3: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3: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3: 怎么？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3: 哇，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辈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洗中迹，亲身一探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静静。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18般兵器是无
2: 九四之中不精通，你寻的是传言，唯吾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罗润华等主演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1: 天边有过银桥呀，一回呀一次呀一次白，这一次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往前走，那么呀咿哟，大步走来是为是为呀，往前走那么呀咿哟，一心要去龙啊龙的瓜谷的龙啊龙的瓜谷的小妹子吧，往前走那么碰碰的手，走啊，不久来到山那半桥啊，桥下水飘飘啊，水飘飘啊，水水飘飘啊，咿哟，那好嘿哟。

0: 老子，老子，首长看你来了。
1: 哎呀，你吵什么吵啊？我正好梦境看采茶戏，去看花鼓，就被你们吵醒了。

0: 骡子兄弟。
1: 哎呀，
0: 你这一觉睡得蛮久。
1: 你啊，好受伤。
2: 哎呀，天都这么亮了，我要回家了。
0: 哎，再休息休息。
2: 耽搁不起呀、啊，我的花姑啊，还在家里头等着我嘞。
0: 啊，行行行，邱排长，
3: 到
0: 你送送骡子兄弟。
3: 是，走吧。
0: 哎，哎哎哎哎。
2: 工钱嘞？
0: 工钱？什么工钱呢？
2: 哎呀，你是故意装糊涂，还是想来找我？
3: 哎哎哎哎，你嘴巴放干净么子？我们首长会来你的站。
0: 哎，让他说。
2: 你们就是想来找。
4: 有了板。你给要爱跟着你给做伙计，太愚你给愚言跟着你给倒数据，两马带你给出言跟着你是他的本，拖延压你给骡子跟着你给是爱的，拖延你给骡子跟着你给是爱的，老板就把烟卖给你，干骡子的工钱就一块一，只听说红军讲情义，没见过红。

0: 情，有了那个骡子不给钱呐、啊。说说你个赖皮是亲的，
1: 我看你脑壳有毛病，那头黑骡是老板。
0: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俺打得你分不清东和西。喂喂，
1: 再说闲居也无妨，求明亮，求明亮，难道怕了
0: 你？夜半三更天早了啊，五更起酒又早起，俺一宿未抬个黑骡子，那个讲的是呀，老板的呀，哎呀嘞！
1: 昨晚三杯酒下肚呀，有老板要买黑骡子，

0: 卖给红军。
1: 啊，四块大洋嘞！
2: 他赢了，
1: 听命令就走了吧。
3: 刘老板，我的大哥骡子，
4: 事情很明显，骡子兄弟被骗了。
3: 我的大哥骡子
4: 啊，这样吧，你把黑骡子牵走。哦，不牵走的话，我再给你20大洋。
5: 哎呀，不行，这样子你就亏大了。
4: 啊，亏就亏嘛，谁瞧我们工作不惜性命。
5: 我真的
4: 真的
5: 真的
4: 真的
5: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占你们的便宜。哎，我倒有个主意。哎，我跟我的大黑骡子给红军拉货还工，当怎么的咋是块大洋，我就把钱还给你们，以后我就牵着我的大黑骡子回家。
1: 所长，哎，
4: 那你不是亏大了？
5: 亏就亏啊，哪个还我背了万一死哦。不过我一定会把东西亲手交给你。
4: 好，骡子兄弟。

下叫大葬，满山呀里个遍野猫呀猫湖光。子弹里个嗖嗖响，刮风呐、啊，炸弹那里掉在脑壳上，那爱

0: 好多好多兄弟倒下去呀，鲜血染红了我孩子里给不君做，早晨和走就还在一起，转眼喊他就不打枪，早晨那里跟何走还在一起呀，转眼你给喊他干这里给不打枪啊，枪炮枪炮你好狠呐、啊，莫将爱给黑锅上呐、啊，几乎生气全靠他呀，吃饭穿衣上不了呐、啊，秋天秋地秋天秋地秋天秋地秋天秋地，哎呀嘞，我来打海喽，
1: 我打。
0: 啊、你吓我一跳，
1: 你以为我想扑到你身上，要不是阿猴双掌吩咐要我保护好你，老子看都懒得看，
0: 也不晓得阿猴修长发什么神经呢，喊你带这么多人来保护我，搞得他们啊都以为我是个大功，那个枪啊那个炮啊全部啊都对着我来，发什么神经呢？
1: 首长没有发神经，首长之事保护好你和大黑骡子，就保护好了大黑骡子托你这个铁皮盒子，这是机密，我都懒得跟你讲。
0: 哎呀，你不讲我还不想问呢，反正我答应过阿豪首长，不管这个铁皮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我都会亲手交给他。你
1: 警察去，

0: 大罗，大罗，我的大罗！我的大罗子，我的大大罗！
1: 哎呦！

0: 咦？啊？杀？死？五十根金条啊！
1: 哎呀！

摘吧，你给摘吧，摘吧爱给花过去，进去进门来呀。爱最喜欢切幸福萝卜干了，老子累的给买他一坛做下酒菜，那么下酒菜。

0: 哎呀你慢醒来，
1: 这是金条是红军的，凭什么你来做安排？
0: 该给太罗子被砸死呀，他做赔偿该不该？
1: 这是黑罗子的事，国民党算着红军冲上

0: 哎呀，干什么你看不紧啊？
1: 老子，我警告你，这是苏区中央银行的财产。哎，你休想打他的外聚义。
0: 我要打聚义，我要打聚义，我早就跑掉了，我等着你来啊。
1: 把金条交给我。
0: 凭什么？
1: 凭我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
0: 嘿，我讲过，除了二号首长，你就是天王菩萨，我也不交。
1: 你交不交？
2: 不交。
1: 交不交？
0: 啊，交不交？
1: 你，
0: 你还想等休啊？我告诉你了哈，我跟我们讲话故事学过武的。嘿。你修上了？还有那么多兄弟嘞，
1: 都牺牲了。
0: 搞什么鬼嘛？这么多人，就为了报复我？我一个人呐！
1: 你快走，我应付你。
0: 车长，你骑着我。
1: 哎呀，你沿途遇上来烟狗都跑不脱。哎呀，
0: 车长，你骑着我快。
1: 静子，保护好静子。对。
3: 一个山树那门前栽呀，俺想回家躲几天，不过这阵就出来
1: 滚，
3: 除了酒局追红军，哪怕追到天边我

的老婆，我就要带。

哎呀，出什么大事了？

0: 去哪里啊？
1: 自修啊。
0: 你不要命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拿去送医。
1: 去多请。
0: 阿瑟大爷，
1: 我都穷得叮当响，哪里来的钱呢？哎呀，
0: 我早就想过了，把大盒炉子卖掉。

0: 哎呀，不要脱！
1: 哎呀，抓到来噻！
0: 不要脱！哎呀，不要脱！哎呀。

个枪口上啊那个美爱是你给自己该是你给来自手啊不是撞到你的撞到你的枪口上啊

0: 总算要把那个陪爱是随你怎么叫只要你把爱的地方
1: 哎呀嘞

0: 慢。你在红军担什么工？
1: 马夫，
2: 马夫，
1: 马夫。
0: 不，你是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3: 连长就连长咯，随你怎么讲咯。
4: 老子，你不要随他讲啊！
0: 200块大洋一时
4: 长，连长啊，
0: 官大财贵，
4: 总
0: 上那么难。

0: 好，放音放音，请把他爹爹放了。来来，哎，
1: 我回去。
2: 你
0: 走啊，
2: 老子
0: 大步走来是为是为，往前走。

0: 你是花姑，
1: 你是？
2: 我是红军战士哦，洛子的兄弟。
1: 你这。

0: 买彩虹，
1: 报告，
2: 哟妹，
0: 买彩虹，
2: 哟妹，哈哈哈哈哈哈！又死了，又死了，又打死了！
3: 抓抓抓了个死蟑螂！

0: 毛孔往近看，
1: 哎咚咚哎咚咚，
0: 抓到了红军打四张，
1: 哎咚咚哎咚咚，抓到了四张，抓到了四张，抓到了四张，哎！
2: 哎呀，大街上你给迎来，来自你给有影王啊。生气你给闹啊，哭啊，该死你给看市场啊。

0: 心不慌啊，想的是红军哪里要交战，金子还在俺的身上藏，该尽快脱身追红军啊，俺袖脚被困，哎呀不便当啊。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你快给我解绳索啊，俺肚子胀痛啊，哎呦，哎呦，俺要上茅房。
1: 铃铛还慢走，哎呦，给他解开，
0: 哎，快走快来，哎呀，去去去去，哎。

0: 修仙，修仙，修仙，你没事吧？李白兄弟，你救咗我团长嘅小姐，请到我哋团部坐阵先。我哋团长啊，定有重谢。
1: 你等等啊！他讲的什么话呀？
2: 光灯话，
1: 光灯话呀！
0: 这位兄弟啊，你呀、啊、救了我。

0: 我古团长的千金，请先到我们团部坐一坐。我们团长啊，一定要谢谢你啦。
1: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抓的红军四张，不能跟你走哈。
2: 是红军师长，
1: 我不是你，我是。
2: 我看嘛，也不像。不过你救了我，怎么也要感谢你。走，跟我走。
1: 顾小姐，他不能跟你走。顾小姐，他真的不能跟你走啊！
0: 妈的，再敢往前走一步，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我找你们三疯，骗你去。
0: 走，小姐，请。
2: 你们也别跟着了，我自己带他回团部。
0: 这，
2: 你
0: 是
2: 还站在那里干什么？牵着马，跟我走。哎，去呀！

0: 同志，我是 CY 呀。
1: CY，东道都是空的。
0: 同志。

子立给骡子，杆子立给装糊涂嘞。你的呀立给洗碗，俺怎样嘛整不懂啊，俺只是干酒你马虎啊。顾小姐呀顾小姐呀顾小姐，你红军离开红军你不离嘴呀，红军的情况你一定熟，他们现在在哪里呀，麻烦你你小姐指条路，我指条路啊。

0: 鬼冢。
1: 你到哪里去啊？
2: 追红军呐。
1: 哎呀，你这样子只怕一辈子也追不上。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骑马呀。
0: 骑马。哎。

0: 我爸妈气死了，你爸爸不会怪你呀？
1: 他呀，怪不成了。
0: 哎，怎么怪不成了？

两只鸳鸯马一匹，骡子动了坏心思，求明两人在，镜子在，绝不

哎呀哈嘞，哎呀嘞，哎呀嘞，哎呀嘞，请了给贵州哎，你给道理拼啊，爱都见不着红军一国一勇。

守着娘。先做上来。

欢跳水，爱到哪里去找你？骡子从来不犯愁啊。

0: 同志，你是为什么参加革命的呀？
1: 革命？
0: 哦，就是参加红军。
1: 啊，是块钢琴。
0: 不是为了理想？
1: 那你想，我不想。
0: 我当然想。

我爱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干活有力气，喜欢累他的屁股像南瓜呀，喂大只喂，该吃你个像南瓜。

0: 多灾呀，这个汉地那个汉马爷，汉地有汉马，自己的家。
1: 猴子同志，骡子同志，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好吗？
0: 哎呀，你是不是习惯了晚上不睡觉啊？
1: 哎呀，这首诗啊最适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了。那是高尔基的散文诗。

0: 亚莲，你不要吵啊！
1: 啊，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起一阵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呀，你不要吵嘛。哎，你刚刚讲的是影子吧？
1: 嗯。
0: 讲的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呀？
0: 哎，影子一到下雨呀，就飞到乌云里头去了，还会像你讲的一样啊？
2: 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那是海燕。
0: 加雨海雨，哎，多是影。
1: 你，哎呀。骡子同志，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装傻呀。
2: 我
1: 明明你是红军师长，或者是身揣着重要情报的红军高级特工，这偏偏说自己是个马夫。
0: 哎呀，你们这些都虚应了哈。哎，我来出个谜给你猜，好不好嘞？哈，
1: 好呀。
0: 远看是盏灯笼，
1: 灯笼；
0: 近看有个窟窿，
1: 窟窿。
0: 啊，你讲是什么啊？
1: 远看是盏灯笼，近看有个窟窿。我猜不出来。是什么呀？你快说呀。你笑什么呀？是什么呀？
0: 就是一盏陀灯笼嘛。
1: 哎呦，你这不是谜语呀，简直是一则寓言，伊索寓言，而且还具备苏格拉底的哲学思维，我要把它记下来。
0: 啊，你等等啊。他刚刚讲的那什么的呀，那些的还是那法的呀？
1: 装装，继续装。
0: 哎呀，我没有装，就是讲你们这些的啊，真是喜欢把好简单的事情想的那么复杂。
1: 我就是喜欢把简单的事想复杂，我就是喜欢海燕。
0: 好好好，
1: 海上狂风卷起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
0: 哎呀，好嘞！

0: 在乌云
1: 也不停一地
0: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隔着洋洋的越过了海面，好像
1: 也都拿起足够就手浪压给一哟，
0: 好像深黑色的闪电
1: 一根足够就
0: 交
1: 叉剑落
0: 在
1: 也都为大自为爱给心关没有
0: 妈
1: 哎哎哎

哎呦，哎哎。

0: 弱子，弱子，还整他，你不走啊？那这个小妖精，你还藏着？
1: 哎呀，他藏的瓜子，我藏的好想你。哎呦，花姑你吧！哎呦你不，哎呦，
0: 这还差不多。这位姐姐，你放尊重些，哪个是小妖精啊？哪个拐起我的男人逃走，哪个就是小妖精。
1: 哎，我没有想逃跑啊，我是要给阿豪收账，换金条。
2: 老子。
1: 你死！哦，
0: 秋白山，
1: 嗯，啊，秋白山，你怎么来了？
3: 来，
2: 金条还在吗？
1: 还在哦，一根都不少。
3: 金条，你这都带在身上？
1: 哎，带在身上啊，我才放心。
3: 原来他身上有金子，难怪我觉得不对劲，亏得我一路盯呀盯得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拿起好的吧，他眼皮底下刷新年，那可以和黑可黑哟。王虎表啊，走了狗屎运呐，云南一副忽悠，以为在梦中哟。俺要俺要俺要一下袖子，
4: 给油汤哦，
3: 好疼哦，哈哈，笑了笑的痛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痛啊！哎呀痛啊！哎

0: 48、49、50，好！今天啊，就由我来把关。老子，你可以回家了。
1: 啊，回家，回家！哎，
2: 回家，回家做什么？
1: 成亲。
2: 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家成亲啊！我答应过二号首长，我要把这50根金条亲手交给你。硬鼓鼓的盯问我做什么？我讲过的话一定要兑现。牛，才不兵；马，拉不回。
0: 好吧，听说我们中央总队啊到了遵义，我护送你走。
2: 那也好啊。
1: 我也要去。
2: 哎呀，你去做什么？
1: 等到你吧，不要被那个小妖精拐跑了。
2: 徐班长，
3: 走吧。
0: 慢，来，来，
4: 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做啊？万一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
2: 你们想那么多做什么？走，
1: 走，我也去。
0: 顾小姐，
1: 不要叫我小姐，我叫顾玉洁，是一名光荣的 CY。参加红军，为主义奋斗，是我终身的理想。
0: 红军欢迎你，顾玉洁，同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赶忙赶到村里来，那小的红军又转那个呀，走在那个街上，那心里那个慌啊，不知那个往东还是

0: 花姑，他们的粥都看不紧了，我们快做吧，快！
1: 你看，这只银簪子真好看。
0: 哎呀，是蛮好看的哈、啊。
1: 我想要。
2: 买。
0: 买不起呀、啊。
1: 你买得起？
2: 你想打哪批东西的主意啊？
1: 送了，走吧。
0: 花姑，花姑，等我们趁机哪一天呢、啊？我一定给你买一只银簪子，啊。
1: 我不做那个织王。你把那件棉袍子哄下来了？
0: 啊？
1: 那批东西嘞？
0: 你藏起来了吧？
1: 藏在哪里呀、啊？
0: 你藏到山下的坡。
1: 好呀嘞，连我你都不讲。
0: 我不讲，你还安全些嘞。
1: 不聪明。

0: 王虎彪，
1: 没有想到吧？
0: 没有想到。
2: 收。喂。
0: 没有啊。
3: 你干什么？
2: 想他呀？报告，列国成规，连个探班都没有。到。个鬼儿，谎报军情，又说有共匪的密探，又说有金条，密探不管，金条呢？
1: 你先不要紧，你等一下哈。
4: 我晓得你有穿有剪。你要是不捡金条藏在哪里，我就把它交给千军弟兄。
0: 你王虎彪，
4: 你这个畜生！
1: 讲，
4: 要金条还是花骨？
1: 花骨。

0: 那好，剑条藏在哪里？
1: 你先把它放落。
2: 好，把那个女娃儿放了。
0: 冲！
3: 孙婆娘，已经多晚将我村，我看你比我村的多啊！
4: 我今天就存个样子给你看。
3: 松开！
4: 我不松。
3: 你松开！
4: 我不松。
1: 你松开！

0: 我我娘给姑奶奶，你不松开你的骡子骨，真的就回不来。给给村姑娘，给给姑奶奶，你不松开你的骡子骨，我就真的你给回不来呀。爱添白骨子取金子，你跟在身边就苦哀哀。骡子心里就有牵挂，修就又怎么又放得开？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快，打不赢来跑不快，村婆娘呀姑奶奶，打不赢跑不快，村婆娘姑奶奶。这下入了你的怨呀，一起独立败阵。
1: 你不要讲得这么吓死呀。
0: 不是吓死，是找死啊。
2: 去去，
1: 我说你走了你还好一些。
0: 哎呀，连你还在这块阵地取缔，你快走啊。
2: 村婆娘

0: 你们别告命堂，我不走了。
1: 滚下来之后回来。
2: 这么严，该带我们去取镜子了吧。

眼前山路好陡峭，身边的白钩子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身边的白钩子也

0: 甩枪，跟我狠狠地打后面的公飞。
1: 啊！
2: 乔大哥，敌人扑过来了！
3: 哎呀，你快走啊！呀！
2: 我不走，我是一开

一路里给乞讨就到路顶嘞，跟着你给九营是最红军呐、啊，跳崖里给摔上一条腿，一步里给也爱就刺骨痛嘞，该就爱呀嘞，该这里给刺骨，该就痛嘞。眼看乞丐都好可怜呐、啊，怎知俺身上就长。

0: 该就还是，该就还是，该就歌得尽。
1: 老板，我几天没有吃东西了，给帽子切了吧，啊！
2: 老板，你还不回来啊？没米饭哦！
3: 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
1: 一言一

0: 该就吞呐、啊，该就大口吞。
1: 你，哎呦，打死你个广发子！听我的妈的！哎呀！

0: 王虎彪，
1: 你怎么像鬼一样缠问我噻？
0: 我不是缠到你，我是缠到你的剪子。我打你！我在明星里，
1: 这是红军的金条，
0: 不能给你。
2: 把金条交出来。
0: 不交。
2: 你交不交？
0: 不交。
2: 你交不交？
0: 不交不交。
2: 哼，老子数三下，你要不把金条交出来，我就一拳打死你。

三儿，哎呦！

0: 你还好吧？
1: 好好好，好好啊哈！
0: 我好个鬼呀、啊！尊一臣，内与千军，叫天不应，地不理，跳也见鬼，一条命呐、啊！花鬼好不容易才脱身。你莫眼睛瞪着爱，君子不笑你半分。星球的星球的危机是你在哪里？是不是在满城看风景？摇摇摆摆，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满怀鬼呀。手还牵着那小妖精，小妖精，你再将他与这小妖精死死！哎，
2: 你，哎，哎呦，
0: 哎，哎，起来。我来背你，
2: 哪个要你背？我是一个大男人，我还要你背啊？
0: 少废话！再见，把你丢到河里喂鱼。

0: 我。
1: 哎，过来。
0: 吴小姐，吴小姑同志，
2: 哎，好吧，好好，

七班长，你想我们在这草地上久了几多天了啊？可能七八天了吧？还能坚持吗？那，来。

0: 哎，怎么了？
1: 啊？啊？来，
2: 切把青口糙米。
3: 我的早就切掉了，怎么你还有啊？啊？你不是故意伸到来给我切的吧？
2: 想骗你的脑壳，我的商量啊，比你小。
3: 也是，我看你打仗就蛮猛，吃饭就好斯文的哈。你怎么了？
2: 没有事，没有事，不小心绊了一下。
3: 没有事啊！
2: 哎呀，看，前面有块土丘。
3: 走。
2: 小心！
3: 哎呀，这个鬼地方啊，全部都是水，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2: 哎呀，最可怕的是沼泽，硬陷进去啊，就没有命了。
3: 哎，我们不会这么背死吧？
2: 哎呀嘞，当然不会了。来，我们背靠背啊，睡一下。

0: 我不要啊，我晓得你在恨我，我就是饿死啊也不会再借你的干粮了啊。
1: 哎呀嘞，有我在饿不死你，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

0: 我就搞不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呢？
1: 水吧。

家，你既晓得那新冠脉，为大子为阿妹呀，苦怨呀你给家爱家、为大动动大子动啊，爱动嘞。

求菩萨嘞，保佑阿乖等啊等阿哥，等过将来恰起回家。保佑阿乖等啊等阿哥，等过将来恰起回家。

0: 摇摇中国，你还会唱歌啊？你会不会唱我们赣南的采茶调？
1: 哎呀，以前在苏区啊，跟老表学过，只会唱几句。
0: 哎，你唱几句？
1: 哎呀，不要！
0: 哎呀，唱几句？
1: 不要！
0: 哎呀，唱几句？唱，
1: 好，唱就唱。
0: 唱唱唱！哎呀。

0: 呐、啊，干哥和命、啊，
1: 唱错了啊！
2: 少和妹子呀，
0: 干哥命呀，
2: 少和妹子呀，
0: 干哥命呀，
2: 少妹子，
0: 哎，干哥命，
2: 少妹子。干革命就干革命吧。水饺，水饺，
0: 哎，水吧。
2: 哎呀，有讲有
0: 来，水吧。
2: 哎，水饺，
0: 水饺，哎，水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爱保证你给完成完成任务啊，你一点也不用你给担心，哎呀，把镜子安全嘞你给送还红军啊，哪怕再生的水呀、啊，哪怕再斗的破。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0: 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看童年遇见梨园，看热爱点亮舞台，让我们抢先欣赏小朋友们的动人表现。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大靠呢，这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的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冠，然后扔这靠绸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他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3: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雨漫谈为大家讲讲曲牌。什么是曲牌呢？曲牌是传统填词质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俗称牌子。古代词曲的创作原本是选词配乐，后来逐渐将其中动听的曲调筛选保留，依照原词及曲调的格律填制新词，仍多沿用原曲名称，如折杨柳、后庭花与美人懒画眉等，渐渐变成了曲牌。戏曲曲牌各有固定的名称、句数、句格以及曲调方面的板式、板数、调高等，每一支曲牌都有各自的曲牌风格，不能随意使用，如山坡羊悲愤凄切、一江风、凉州序、飘逸沉着等等。曲牌情感与人物情绪相协调，文词、唱腔、声情、表演才能恰到好处。戏曲也常见没有唱词，只有吹打演奏的曲牌，用来营造戏剧场景，渲染情绪氛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糊口人。

0: 好孩子，咱不哭了，啊！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吗？
1: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周炳坤。
1: 我叫张光明。
0: 光明。
1: 炳坤，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1: 炳坤哥。

0: 呀，回来吧，进鸡了吗？
1: 是。
0: 啊。坤儿啊，爸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10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10天到，哎，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0: 这是个法儿哈，是我老儿子聪明啊。
2: 自从去过郑娟家，秉坤这个周家老疙瘩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哎呀，那妈就得多腌一点菜了，腌这么少也不够吃啊。

0: 走了，
1: 哎，走了，走了，赵师傅。
0: 嗯。
2: 不是师傅，你咋没走呢？
3: 没走。
2: 我给你找那卡车，没赶上啊。
3: 赶上了。不想走了。
2: 但你不走了。
3: 走。我先去贵州。
2: 哦，先去看看女儿。
3: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2: 看她干啥呀？
3: 看看，如果她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2: 过了？那你认她当女婿？
3: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她还有女儿回家过年。
0: 老伴在家盼着呢。
3: 你啥意思啊？
2: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0: 师傅，国成的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
1: 也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
0: 哎，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给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1: 都带着呢。哎呀，成吧，
0: 还行。女孩都装了些啥？
1: 装了些啥？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0: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条来。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2: 来就走了啊，
1: 回来见。哎
2: 哎
1: 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
0: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1: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上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他不种小麦
0: 呀。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1: 哎呀，还不一定呢。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聪明啊，漂亮，可是你说他要不学好啊，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3: 哎，我来吧。
0: 哎，不要，不吃。
1: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了。
0: 没事。

0: 小光哥，
1: 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吹肯定好过多了。
2: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1: 哎，要是早有这么点体恤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了。
0: 国际歌里。

0: 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1: 牢骚太盛，房藏乱呐。
0: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2: 咱总比不解决好。
0: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不那么溜呢。
3: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哎，
2: 你这像，
4: 像谁呀？像我是不是？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
0: 没谁。
4: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赵。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

0: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
1: 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
0: 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都听明白了？
2: 听明白，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着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
4: 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5: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6: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6: 他多大？五十二吧。
7: 五十三吧。
6: 那还不是老太太。哎，你们把衣服换了吧。
8: 把衣服换了。换衣服。找空箱子啊。
6: 你说怎么把他分过来的？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这不同工吗？
8: 缺德，缺八辈子德。
6: 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9: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的劳动强度，咱们干点活，这不应该。

0: 说最坏的情况。
1: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0: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
2: 许书记，
0: 精神病，神经病啊！
3: 还有这有病？
4: 你说你操什么曲儿？我说，
3: 哎呦，这也有病啊！还有，哎呦我去！
5: 许书记，来，许书记，
6: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7: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5: 看到许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6: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许书记，
1: 你们三个上车吧。
2: 自行车咋整啊？
3: 放厂子里丢不了啊。

0: 许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早了，2个小时后，我定动毛那活呢。
0: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走啊，来吧。
2: 把鞋换上。哎，我换不了鞋。咋了？我袜子漏了。钱弄了，钱弄了。哎，赶紧。正味儿呢，身体好。

0: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
0: 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平凡解放了，
2: 你就草鱼跳龙门了啊？说。
3: 秉坤他们来了。

0: 炳坤。
1: 那人马守长。
2: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
0: 哎，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
3: 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0: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靠边站了。
2: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
0: 别站着呀，赶

0: 你坐下坐下。
1: 对，
0: 刘炳坤，坐这
1: 儿。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
0: 哎呀，哎，坐下坐下。啊、哦。
2: 这是我的恩人呐、啊。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啊，
3: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哎，
2: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快就好呢了？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哎，我听说你调到他们厂子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您。
1: 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
4: 是。
1: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2: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1: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2: 叫啥？
1: 老太太。
2: 啊？不是，你敢叫他老太太？你叫他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他老太太，那是他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
5: 哎呦，完还有。
0: 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尝尝这个，就重新点哈。来来来来，鸡蛋，来来来，哇，来吃这个，这是行了哈。
0: 是不是？啊，这个，
2: 哇，来，
0: 好，我喝了，好，
2: 我来。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哎。
0: 先喝点汤，把汤喝了，高兴。

0: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渣班锻炼三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步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1: 徐书记，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吧？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3: 同意。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长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0: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4: 不是说秉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2: 屁话！哎，徐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5: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
1: 是，我们错了。
2: 哦，错了，
6: 错了。
0: 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

0: 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长进步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1: 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长进步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
0: 长进步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宇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到他侄子常进步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
1: 应该。
0: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
1: 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只是不了解情况。
2: 不了解？
0: 我动用私人关系，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竟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熊孩子。
1: 徐书记，
3: 说谁错了？
2: 我错了。
1: 我们错了，
2: 误会误会，道歉，
1: 道歉，对不起，
2: 对不起，去书记。
0: 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长进部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

0: 煎鸡蛋、松花蛋、烧鸡、酱鸭、
1: 大马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肠，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2: 要说你乡巴佬，
0: 你不乡巴佬，
2: 你不乡巴佬，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0: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呢。
2: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哎呀，你那点心胸啊，真别人那么大，
0: 你宽广行吗？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抽大烟，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我们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4: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

0: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渣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1: 好，
0: 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
2: 嗯，在那边啊，找个空柜子。哎，
0: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了？啊，
3: 德宝，宝，
4: 我没想拿。
3: 你拿了？
4: 是拿了。
5: 不是，就中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就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
0: 毁尸灭迹。
5: 不是，
0: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吗？你明天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暂住，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
5: 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了。
0: 那是鸟不是鸡。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啊，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三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厅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我知道。
0: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啊、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卫星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出闸车间，基于两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6: 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
7: 呀，吕师傅，
6: 唐老师，你这切多快的呀！
7: 你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6: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
8: 嗨，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
7: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8: 我也是这么想，技多不压身。
7: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8: 能行吗？
7: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8: 谢谢唐老师。
7: 吕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8: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7: 那边
8: 走
7: 走。
8: 你这骑得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0: 景科，小景科，哎哎，咋的？
1: 啊，江油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两回了。我给你拿。
0: 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2: 没有，
0: 没有你躲我。
2: 啊，有点儿，
0: 有点心胸。哎，哎，我错了，
2: 本来就你错了嘛。
0: 这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您安排到卫星车间去。
2: 不用。
0: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2: 真不用，光哥，你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渣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你把我弄卫星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
0: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嗯，
2: 还行吧。
0: 那既然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去。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2: 你慢点啊！
0: 啊，等会儿，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咱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2: 多少钱一斤啊？
0: 4-5吧。
2: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0: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论事儿，论斤太慢了，时间长了人知道多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
2: 那论事儿一事儿半头呢，那得100多斤呢，一斤4.8毛，100斤40.8，我俩月工资不够。
0: 别死脑筋，找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2: 不告诉他。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应的肉全冻起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0: 过春节都谁回来了？
2: 我爸、我哥、冬梅姐。
0: 你姐回来了？
2: 我姐回来吧，好像。
0: 那姐不就跟着回来？
2: 啊，我姐要回来，我估计我姐夫。
0: 那好了，好事儿，你们周家真正的大团圆，好事。
2: 啊，
0: 走了。
2: 那小汪哥，那你过年你

0: 吃。
1: 嗯，谢谢。
0: 云坤长身体了。
2: 我懂事儿。
0: 哎，爸。嗯。今天有个电影导演去学校挑演员，让我去。
3: 还让你去演电影啊？
2: 你想去？
0: 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2: 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也供着你啊，当老师。
4: 我来
2: 你行吧？
4: 可以。
2: 慢点啊，
4: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川儿给他整的干啥呀？
2: 川儿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啊？
2: 娶老太太把唐阳带来那天一下班，川儿就给他跪下。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吃的，不好使。
2: 来，川儿，
3: 师傅，等时间长了吧？
2: 这样，
3: 哎，李坤，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4: 啥不好使？
1: 你别说话，真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2: 向阳，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啊，
3: 肖国庆，
5: 孙赶超。
1: 那个，我叫李川，幸会啊。哎，
2: 行了，
1: 走了，走吧。
3: 哎，火龙个大脸，
2: 快点吧，冻死了啊！
3: 快，肉没了，快走。
6: 啊，冰坤妈，
7: 哎呀，
6: 我来了，
7: 哎，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8: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
7: 是你这针线活，在光子片村就没别人了。
6: 嘴巴好，好，我来。哎，哎呀，
7: 这真个心都在婆子。
6: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7: 啊。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还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6: 呦喂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1: 几条沙子的事儿，
2: 姐帮帮他们。
3: 抽人得有个抽人的样，
1: 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2: 不知道我爸咋想的，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4: 看一个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呦喂呦，
1: 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的。
0: 嗯，哎呀，我差点忘了，不是，那咱别赶春节呗，五一十一啥星期天的不都行吗？你这赶春节不人都回来了吗？
1: 也是啊。哎呀，你说吧哈，这俩孩子这打小呢净吵架，现在呢哎都非秉坤不可。
0: 我们也是非春燕不可。
1: 真的？那太好了。
0: 赶紧把那线递我一下。
1: 哎，好，来。
2: 哎呦我去！我气死我了！哎，
3: 有屁虫来放啊？吃烂萝卜了？
4: 不是，至于吗？
2: 不是，你俩去闻闻，老辣眼睛都。
3: 开始卖肉了吗？
2: 你说我没来呢。
3: 太好了。
5: 这就叫立场不同，感受不同。
6: 哎哎，别傻乎乎的排队啊！你得拿粉笔在胳膊上写号，不然你白排。那粉笔在那个柜台上，管服务员要。
7: 谢谢啊。
8: 哎，秉坤呢？
9: 能替咱站牌的吗？
6: 向阳在里边陪着呢。哎，不是，那咋的？他俩闻不着味儿啊？
9: 这喂肉闻不着了，这就是。
4: 还停这儿？我们上午就来了，这等到啥时候啊？
10: 白等走呗。
4: 你这啥态度啊？
10: 把牙抄啥呀？不爱等都走。
4: 哎呀，不是，哎，那找你们领导，领导呢？
11: 领导，
10: 领导不在。
4: 那不在，那谁呀、啊？那
10: 哎呀哎呀，
12: 是谁呀、啊？那是
10: 不是我们不卖、啊？这肉在市里冷库放着呢，还没到呢。
12: 还在市里找？
4: 那领导不管事就靠自己呗。
10: 领导，
4: 不是，不是你干啥？哎，你怎么拿东西呢？
13: 哎，不是，你这干啥呀？拿东西？
4: 不是，
13: 哎，慢点慢。
4: 哎，你别走，你把东西放下。
14: 干啥呀？想打架呀？
4: 比划，好好说呗。咱这，你把公家东西放下再走。你有理啊？咋的？你大个你欺负人呢、啊？你把公家东西放下。
12: 谁、
4: 啊？啊，谁、啊？
13: 怎么呀？
9: 咋的？
4: 咋的？你要干啥？啊？
13: 放下！放下！放下！
14: 没事吧，坤儿？
4: 我没事。
14: 小崽儿啊，饿着吧你们？
4: 别走，你把公益东西放下再走。

0: 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
2: 捡起来没看着啊？
3: 展开。
4: 好，
5: 好，好，好，好，
4: 站着。
3: 没事吧？
6: 没事，
7: 没事，
6: 没事，都没事，
8: 我也没事
9: 啊。谢谢你啊，大哥。
3: 不是，
10: 那怎么
3: 那等到啥时候咱们啊？

0: 你看，这是市里冷库电话，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1: 不有电话，你们咋不打呢？
0: 我们不敢打，这都得领导打。
1: 我打。
0: 这点了，也不知道他们下班没？
1: 下没下班也得打。哎，冷库吗？
2: 哪儿啊？
1: 我这是胜利商店。
2: 你是负责人吗？
1: 我负责人。那个，我问一下，你这个肉啥时候送过来？
2: 领导指示了，只要商店一来电话，我们这边就送肉。车和工人一直待命呢，怎么才来电话呀？
3: 哎呦，这早等半天啊！
1: 这还弄岔劈了？那啥，不说废话了，赶紧把肉送来吧，都等着呢，越快越好。
2: 啊，好，
1: 越快越好。
2: 啊，
1: 送来了。哎呦，
4: 来
0: 我刚才啊跟里面姓周那大哥商量了，你们再把这个肉拿回去，然后我帮你们分一下，这样你们也好拿，是不是？
4: 好啊，
5: 这行啊，
4: 谢谢啊。
0: 走，快走。
4: 这下来了，还抬出来了。周斌，快来，出来干活来。
6: 慢点，慢点，别滑倒了啊！别滑倒了。
7: 哎，你们听过那个许都市吗？最著名的斯巴达克斯，
8: 就他妈那奴隶呗。
7: 啥奴隶？战俘。罗马人在征服地中海欧亚非的时候，把抓来的战俘训练成许都市，跟人打，跟老虎、狮子打，供罗马那些贵族娱乐。哎，你们知道罗马军团的士兵平均身高是多少吗？
8: 1.6米。
7: 欧洲人怎么能1.7米、1.8米吗？打不过罗马人，为什么？
8: 为啥呀？
7: 因为罗马人团结，组织的好。
1: 到了，
7: 哥，行
4: 了，今天啊。要不秉坤，那商店绝对完蛋。
9: 是，还真是。哎呀，
10: 还是咱们团结，要我一个人我干不过。
7: 哎，你看一个个的，哪是大哥，就是国庆嘛，体格大点。今天你出头，
4: 算是把哥几个给组织起来了啊！这就是团结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哎，看你平时蔫巴的啊，还是快当领导的料。
1: 啥话一到你嘴里老上纲上线。我今天我就是想把肉买回家，让我妈高兴，别让我爸、我哥、我姐他们失望。哎，
11: 坤儿，你这有点假了。我觉得你我们今天制止了企图占公家东西为己有的打砸抢行为，这是事实吧？这没啥好谦虚的。哎，
4: 德宝说对，以后啊，咱哥六个六君子永远团结在一起，有福同享，
12: 有
4: 福。
12: 谁呀？大半夜的，几点还不睡觉啊？
13: 有同党，同党。那咱怕啥呢？
4: 对呀，
13: 怕啥？
14: 有胆，
15: 有胆，
14: 有胆，
15: 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胆，有

0: 醒
1: 妈，你让别人睡了。
0: 哎呦，妈，小点声，小点声啊！
1: 不都说了吗？我下班回来我拾掇。
0: 哎呀，妈，这不是待不住吗？没事干。
1: 那歇着呗。
0: 能歇得了吗？妈高兴。
1: 那你觉得你小儿子怎么样？
0: 我小儿子吧，能干，机灵，老厉害了。
1: 那等我爸他们回来，你也这么说啊？
0: 那必须的，你再睡一会儿去啊，一会儿妈叫你啊。
2: 叫我吗？
3: 爷爷。
2: 嗯，
3: 爷爷，你买小狗不？
2: 买小狗？
3: 嗯。
2: 爷爷不买啊。
3: 爷爷，你买吗？他妈妈被杀了。
2: 他妈妈被杀了？
3: 嗯。
2: 谁杀的？
3: 我爸爸家头不得吃了，只能杀他了。

0: 你们这儿的人还吃狗肉吗？
1: 没得吃了，能看到的都吃，蛇、刺猬、山鼠之类的。
0: 孩子，爷爷呢是从很远的四川赶过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要赶路，带着小狗，你让爷爷怎么办呢？啊，所以爷爷不能收啊。
1: 爷爷，你卖吗？求求你卖了吗？爷爷
0: 真的不能收他。
1: 爷爷
0: 不要，
1: 你救救他吗？求求你了。
0: 这样，你看看路过的谁，跟他们说说，好吧？啊，就这样。

0: 哎，快点倒的！哎，师傅，这你的车是吧？
1: 我的车。
0: 我从四川过来看孩子的，支援大三线的，我想搭个车行吗？陈队长，哎，
1: 咋个了？
0: 啊，这个是跟我们一个系统的，从四川过来探亲，想带我们的车。
1: 啊，上来嘛，
2: 来帮我，帮个忙。
0: 哎，给我，
1: 哎呀，给你们添麻烦。
0: 哎，慢点啊！哎哎哎，
1: 添麻烦，好，没事儿。哎，
0: 老高，咋个还带个小狗？
1: 哎呀，哪呀？这是小狗他们家主人呢，把这小狗他妈给杀了，那家的小女孩就把他给我了。
0: 你们这边还挺怪啊，舍得吃自己家养的狗吗？
3: 你都敢咋说话了呀？南疆我们这边人，不管是哪边人，只要是欧，南疆东西不能吃。
0: 咱们这边这生活比四川那边还穷啊，
4: 穷多了。你不是来探亲了吗？
0: 哪呀，我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不孩子在这插队。哎呦，
5: 中国恁么大，上哪点插队没好嘛？哎，贵州这个穷地方。
0: 哎，咱们这车怎么不走啊？
6: 前面那个车把我们路给堵了。
0: 哎，同志，帮个忙呗，咱们有铁锹。
6: 铲点路边的小石子，把那个水坑给我填填平，这样我的车就出来了。
0: 走嘛。
6: 哎，走走走，走走走。哎，这样。要不然啊，谁也走不了。
0: 走不了就走不了，我们刚抢修完一段路，正想休息一下，
1: 再拉的休息不是休息吗？
0: 哎，
1: 多少钱？等着吧。哎。
0: 技巧啥子的事儿，帮帮他们。
7: 我真没事来好东西，前几天舞蹈还打过我们，要不然呢，我们谁也走不了。黑哪个嘛？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
0: 对，就是，就是嘛。
7: 咱们不要跟他耗了，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我下去帮帮他算了。

0: 啊，走嘛，我们也去帮帮忙。
1: 哎呀，好好好，走走走走，帮忙帮忙去了。
2: 慢点啊，
1: 快点快点，早点赶完早点回家。
0: 王老子啊，注意轮胎啊，这
1: 看到的看到的，放心了，轮胎大家注意点哈。

0: 能过去。
1: 小心，当然不要擦到啊。
0: 人吗？没事。
1: 谢谢同志们啊、哦！谢谢同志们。谢谢亲爱的同志们。
2: 哎，眼镜呢？
3: 没看到了嘞。是不是山里头小路走啊？小路走近嘛。
2: 小路再近也没有四个轮的快。
3: 肯定是旁边江老嘛。
4: 说他啥呀？
2: 假鸡鸡，风头来嘞。
3: 我看也是。
5: 哎哎，出发了。

0: 啊，妈，赶紧洗手吃饭了。哎呀，哎呀，什么啥味儿这么香啊？你自己去看看呗。哎呦，红烧肉啊！
1: 纯肉的。哎呦，哎呀，没洗手呢，你这孩子，妈给你夹一个，
0: 我给你夹一个。
1: 怎样，好吃不？
0: 不是说过年在做吗？咋现在给我做了？哎呀，有这么能干的儿子，还愁过年没肉吃？就算你姐他们都回来也够。今天呀，你就可劲儿整吧。啊！哎呀，你去洗手吧，这孩子。我给你摘了。

0: 还不睡，干啥呢？
1: 看会儿书。
0: 你看啥书呢？
1: 我正跟你说，你也不懂。
0: 是你哥的书是吧？你看完了给他放回去啊。
1: 知道了。
0: 坤儿，明天是个周末，那个啥，你下了班以后你跟妈去一趟大众浴池洗个澡呗。春燕给的澡票一张还没用呢。
1: 妈一个好冬梅就把你弄这么紧张啊？他爸以前是大官，现在不是了，咱家现在比他家强。你看我哥能去兵团，他就去不了，他现在就以普通知青，那白天也是泥里水里头滚，晚上也跟那老鼠狮子住一块堆儿。
0: 不是，你咋就知道我洗澡是为了郝冬梅呢？我这多长时间没去过大众浴池洗澡了，都凑合着自己在家擦擦，你就陪我去一趟能咋的？
1: 反正要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有事儿呢。
0: 你能有啥事儿啊？
1: 我咋就不能有事儿呢？
0: 到底啥事儿？
1: 无可奉告。
0: 反了你了，还无可奉告？小样，我还治不了过你，你还无可奉告？你说啥呢？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啥？你欺负你妈没文化是吧？啊！
1: 妈，干啥呀？
0: 爹，我错了，错了，说啥事儿？啥？
1: 就我，那明天不是周末吗？我是跟朋友去玩去。
0: 大冷天的，你上哪玩去呀？
1: 滑冰去啊！我那厂子后边不一湖吗？一米深的水现在都成一米二了，坦克都撑不下去，而且晚上厂子那光一照，下班会儿大家都去那儿。咋生气了？那妈，要不我回来先送你去，然后我再去玩。

0: 行不行？不用了，祖宗。那你自己不去啊？收。
1: 好像忘家里了，
2: 买。我没带钱呢。下次来。那啥，我家挺远的，我是走着过来的，要不然我下次来一块带给你，还两张。大姐，你先让一下，收来，先收我的。来，行。
1: 那东乡你似的免费洗澡，咱公家买卖还做不做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嗯。
1: 春燕，
0: 春燕，这是我干妈呀！哎呀，这是我干妈呀！哎呦，我没带彩票呀，
1: 没事儿，当妈的，没事儿。哎，钱，
0: 吴大爷，你咋回事儿啊？记住我干妈的脸了没？你上俩酒窝，上一个下一个，记住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下回我带两张来啊！
1: 啊，行行行，
0: 谁管你了？我没带票吗？你这个提我吧？
3: 哎呦，我怕被你影响吧。
0: 哎呀，干妈，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3: 我相信相信，我这回算亲眼看见了。哎呀，我们春燕在单位啊，威望贼高。那当然了，又红又专。哎，干妈，你咋没把我干哥一块带来啊？
0: 这好巧不巧的，他约着那几块料，说是去滑冰去了。下回吧，下回让炳坤来好好看看你的风采。
3: 行，随时都可以，我们要开到年三十中午才歇业呢。
0: 春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啊，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嗯，行，我主动点，等他下回来了，我亲自给他服务。干妈，给。哎，别，不是，还得花钱呢嘛。
3: 就我头上，你快拿，多拿两个，我告诉他，就我头上。
0: 花姐，花姐，哎，
3: 来一下。
0: 春燕，哎，哟，这位大娘是，这是我干妈。
3: 哦，明白了，
0: 交给我，一会儿啊，给我干妈来一个泡澡、搓泥、淋浴，全套的，你放心保值的。弄
3: 完了给我送回来，干妈，我亲自给您修脚。
0: 行，行，那大娘你喜欢喝什么茶呀？
3: 喝啥？
0: 你们都有啥茶呀？你这样，我给你泡壶花茶来，我们这儿的花茶我跟你说老香了。
3: 那样我先客气啊，
0: 你放心吧。
3: 好嘞，花姐啊。

0: 去太平胡同干啥呀？
1: 那啊，我送我妈去大众浴池，寻思抄近道嘛，这还绕错了。还，我跟你说啊，以后这地儿少来。
0: 啥呀？
1: 太平胡同没有户口的人多，你说你让哪个没户口小妖精缠上，你麻烦大了。
0: 我不能。啊，你这滑冰去啊？
1: 没有啊，我看姑娘呢。
0: 啥？这。 走啊，一起啊！
1: 我没戴冰鞋，没戴眼镜啊。走。
0: 走。

0: 喝点水，
1: 走，去那边歇歇。
2: 搁哪儿呢？
1: 那边，那边这儿。你不都泡吧？哎，泡吧还泡？
2: 是
1: 啊，看
2: 啥呢？整挺好啊。
1: 医生，
0: 哪儿出的去？
3: 干净。
4: 来，坐这边来。
2: 那边洗碗
3: 呢。
0: 洗碗。
3: 陈二姐好。
5: 哎，陈二姐好。哎，
6: 过来了，陈二姐。
5: 啊，忙呢。干妈。
7: 哎呀。
5: 啥呀？
7: 太好了，舒服了，舒服。
5: 啥呀？哎。把脚给我，
7: 脚拿上来呀！
5: 拿上
7: 啊，
5: 来，
7: 你拿上来，不要，可暖和了。你也可舒服了，一会儿。

0: 行啊，你快小手就签上了。
1: 刚开始还行，但一听我是建窑厂的工人，马上对我没兴趣。
0: 那女的也就个儿高点儿，经不起细端详。
1: 是，皮肤糙的呀，坑坑洼洼，嘎嘎哒哒。韩姐过年回家不？
0: 你干啥？要当我姐夫啊？我姐结婚了。
1: 知道你姐结婚，结不结婚跟我啥关系？我就是想看看美女。哎，说心里话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比你姐还好看的活人。

0: 咋还没睡呢？想啥呢？
1: 你咋不睡呢？
0: 妈是想啊，这回过春节你大哥回来，就让他跟冬梅把婚事给办了呗。这冬梅这孩子多可怜，现在弄得跟没爸没妈似的。
1: 哎呀，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爸咋想。妈，你说他能接受郝冬梅，为啥不接受冯化成呢？
0: 能一样吗？冬梅他爸他妈那个是东北抗联的老革命，人家是为新中国流过血立过功的。你虽说现在犯了点错误吧，那毛主席还说呢，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工作。那冯化成是啥？你爸说了，冯化成是生活腐化分子。
1: 我爸说人家是我姐主动给人家写的信。
0: 我不知道啊，那跟我说有啥用啊？得跟你爸说。哎呀，
1: 那你跟我说有啥用啊？让我哥说去吧，咱家也就我哥跟我爸说，我爸能听进去点。
0: 坤儿啊，你过来，来
1: 干啥？
0: 给你哥写封信，快点的。
1: 现在写啥信啊？
0: 快点儿，就磨磨蹭蹭。
1: 来了。哎
0: 呀！快，拿纸。
1: 写信啊。
0: 你就把你刚才的意思都跟你哥写上啊。
1: 啥叫我的意思
0: 啊？你这还行，我的意思，哎呀。
1: 啥姐，
0: 让他先把你爸给说通了，让他们结婚的事也跟他说，但他得跟冬梅商量啊，你也得征求人家冬梅的意见不是？啊，你今晚写完，明天一早就给他寄出去了，就赶上午那一趟，行？
1: 行。哥，最近好吗？这个春节能回家吗？
2: 可是啊。妈是真想这个春节大家都能聚在一起。
1: 妈说想让你和冬梅姐趁回来过年的时候把婚事办了，你看可好？妈说让你先征求冬梅姐的意见。还有哥，毛主席都说了，看一个人不能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既然爸妈能理解冬梅姐的父母，为何就不能原谅我姐和冯化成呢？哥，如果你做不通爸的工作，以后你就没有妹妹，我就没有姐姐，咱妈就没女儿了。

0: 请进。你是？哟，董卫红。
1: 他在吗？
0: 啊，去市里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
1: 那我在这儿等他方便吗？
0: 啊，行行行，坐。坐，那个用老姚的缸子。

0: 没事儿。
1: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啊。

0: 听说你们俩打算春节结婚。
1: 啊。
0: 姚科长人好，善良实在。
1: 丧偶，有子，比我大10岁。
0: 你要是不在乎这些，那都不是问题。我就是担心将来，他如你所愿把你调回城里，
1: 我会不会甩了他？不知道，我顾不上那么多，也想不了未来。我就知道，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这儿的冷。我跟你和冬梅姐不一样，我是南方人。今天早晨我去洗脸，手没擦干了，捂了下门把手，刺拉下了一层皮。
2: 啊，江总，知道，我马上过来了。啊，等我一下。
3: 哟，小勇来了。
1: 嗯。
3: 哎，你坐坐坐坐坐。
0: 哎，那我出去一趟啊。
3: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到下头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好人好事。
3: 你到主任办公室去一趟，马上。
0: 啥事儿啊？说了吗？
3: 你去了就知道了。
0: 啊，行。
3: 秉义那个调令啊，正式下来了。
1: 给沈阳军区民夫政委当秘书。
3: 早知道他得走，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此鱼非池中之物啊。
3: 那可不嘛。哎，你手怎么了？
1: 哦，
3: 坐，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1: 今天早晨握了门把手，手湿着的时候吐了下一层皮。
3: 哟，疼不疼啊？
1: 嗯。
3: 哎呦，走，赶紧到医务室去啊。
1: 走。
3: 哎呦，慢点啊。
1: 嗯。

0: 哎，大娘，
1: 回我家的信没？
0: 没有。
1: 哎，那个江辽建设兵团的信啥时候能到啊？几天呢？
0: 快的话三四天，慢的话四五天，一星期内肯定到了，大娘。
1: 行吧。
0: 那我走了，大娘。哎，再见，大娘。
1: 慢点啊。
0: 哎。
2: 祝贺你，周秉义同志。
3: 谢谢主任。
2: 啊，对了，上面还有指示电话呢，愿意放人得放，不愿意放也得放。秉义啊，你放心，这回你走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到了上头有什么好事一定要想着咱们师，知道吗？不管你走到哪儿，三师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
3: 主任，调令下边的五点说明您看了吗？
2: 啊，看了。
3: 第二条，社会关系纯洁。
2: 啊，你的档案呢，我调过来已经看了。你父亲是工人，共产党员，对吧？母亲是群众，街道的积极分子。妹妹呢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弟弟呢是工人，也是共青团员。那你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关系吗？
3: 对象，未婚妻算吗？
2: 哦，哎呀，那这个我得跟上面请示一下。
3: 那我先走了，主任。
2: 好。
4: 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水下的太大，
4: 快走，快去看
1: 看。太差了，
4: 快快快！这怎么都这样了？快捡一捡，看有没有好一点的土豆。
1: 还有吗？
4: 能吃就吃。
1: 还有吗？哎，这菜都出水了，给猪猪都不吃。
4: 那你别吃。不吃吃啥呀？这是咱们一冬天的菜。
1: 来，白菜也是，挑一挑。还有吗？
4: 来，我靠，这个沉了。
1: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1: 我也是刚回来。
2: 行了，别解释了，小心越描越黑。
0: 冬梅姐，
2: 谢谢。

0: 魏红，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吊层皮要严重的多。
1: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0: 你说谁呢？
1: 那先抓我说谁呗？陶俊书，我看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小人。
0: 我还小人，还欺软怕硬。 人家董卫红可是现役军官的未婚妻，就咱这屋里头，有一个算一个，谁敢说自己比他硬气啊？哎，你这之前倒也行，省长的千金，可是现在这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哎，也不知道这郝省长现在在哪儿待着呢。这人还。
2: 现在，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别打我！你
0: 行。冬梅姐，恭喜你啊。

0: 沈阳军区名副正委调得到秘书，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啊！机会来了，牢牢抓住，
1: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嘘，
2: 中间肚子里那孩子咋样了？
3: 他们让你送三十，你为啥送35？请看《人世间》第6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好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声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下次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我表演完之后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枪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小小的人儿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长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2: 三年半了。
3: 哇，小小年纪
1: 他学半就开始学了，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2: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2: 还会唱《小狼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狼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2: 阿铁。
1: 软软萌萌的，
3: 可爱了。
0: 真的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4: 元气盟主，这绝对是元气盟主，
0: 太萌了，太萌了，萌萌的小寿星。
1: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招招手。好的，
4: 谢谢。
1: 谢谢。
2: 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哈、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戎装。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啊、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成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9分。
2: 哦，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位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大潮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
0: 这个
2: 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的
0: 松弛。

0: 很松弛，
1: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对，很喜庆。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1: 好，
3: 英姿灵动可以，英姿灵动，
2: 谢谢老师。
1: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3: 谢谢。
4: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谢谢。来，我们站到台中间，宝贝儿，几岁啦？
1: 七岁。
0: 学习粤剧多少年啦？
1: 两年。
0: 两年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嗯、
2: 对对对、嗯，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
3: 对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我稍微提醒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0: 对，
3: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0: 我也同意
2: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那小朋友，
0: 同音天籁，
3: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唱得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五年。
0: 嗯，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嗯，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嗯，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2: 同音天籁。
0: 好的，
2: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了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4: 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段学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哦，今天扮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扮。
2: 对，我们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2: 对对。
0: 嗯，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3: 嗯，而且他的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0: 嗯，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韵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嗯、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嗯。
3: 我觉得也是，
0: 二位老师
3: 的
2: 元气盟主。
3: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3: 招招手，好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就比如打龙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了。
0: 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2: 同音
0: 天籁，
2: 对，我也觉得是
3: 同音天籁。
0: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好嘞，非常好，谢谢，谢谢你，
0: 谢谢。好的。
1: 就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下挺紧张的，但上台了我就不紧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看底下只有三个人，就三个点评老师。

0: 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越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哦，4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月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鹅，
1: 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郭，大果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呢能够办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
2: 元气盟
1: 主，都很可爱。
3: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1: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1: 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
3: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4: 一条快

0: 啊，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我就选择了武旦。
0: 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英姿灵动。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谢谢，
0: 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棍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时间开嗓子。

0: 谢。学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盘古立地基，是建多少古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嗯，
0: 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
1: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1: 对。对对对，嗯，很有味道，唱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0: 同音。
3: 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我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一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萌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2: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越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0: 是的，
2: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1: 对对对，
0: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初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失眠睡不着，
16: 用希尔安宁。
15: 失眠睡不好，
1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在巍峨的秦岭和险峻的大巴山之间，汉江穿行而过，生生不息。江水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是古时兵家必争的要地，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摇篮。这里是汉中。500多年前，当高亢激越的秦腔翻越秦岭来到这里，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一个独特的剧种——南路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因它使用的

0: 乐器在表演时会发出光光的声音，而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响亮上口的名字——汉调光光。汉调光光的声腔属于梆子腔，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它不仅拥有秦腔高亢激越之美，又兼具陕南地方音乐的悠扬与婉转，有表现新月情绪的欢音，表达悲凉情绪的苦音，以及体现紧张的快板和抒情的慢板。汉调光光代表剧目拉郎配的唱腔运用了汉调光光的经典版式，具有软硬快慢不同风格，丰富的版式变化为表现剧情和抒发人物情感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1: 招生秀才

0: 一下，他尽是头陀佛驾在御别下。
1: 主，小姐，请坐。
2: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汉调观光专业表演团体。跟很多稀有剧种一样，汉调观光也面临过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传承难题。为了从困境中突围，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面向社会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培训班，为汉调观光定向培养后继力量。

0: 痛。
1: 这60位出生于00后的年轻人，在毕业后成为了汉调观光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舞台上冉冉升起的璀璨星星，怀揣着对传统的敬畏，以满腔热情投入其中。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汉调观光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
2: 来，你去啊。
3: 嗯，
2: 好。
3: 行吧。
2: 不行，
3: 红绸子吧。
2: 不吧，都是。
1: 陶红如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他的爷爷和姑姑也都是汉调观光的演员。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他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汉调观光的一名刀马旦演员。
4: 一出来这个粮饷在这儿，走到这儿来，然后在这儿来都抢再走。
1: 这位老人便是陶红如的爷爷陶和清。他1951年加入剧团，不仅擅长扮演文武小生，还能胜任文武老生及丑角等角色。2008年，他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至今日，以84岁高龄的陶和清先生，闲暇之时仍会前往剧团，为那些与孙女同龄的年轻演员们讲戏指导。
4: 选座，姐，姐，坐，再往坐，坐坐到这儿。哎，拉到，哎，对，拉住这儿靠，对，哎，张。
5: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

0: 一日不练前功尽弃，所以每天要坚持练基本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经典的剧目，就我能有机会去学习，能通过自己的演绎就再刻画一些更好的人物形象。这个菩萨，这都是手抄的呀，这都是，你看纸张都是一样的。
1: 除了日常排练演出之外，陶红如还担任了汉调光光的整理和保护工作，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汉调光光现有的珍贵资料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
0: 有的时候就是整理到一些老的剧本，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残缺，因为都是手写的嘛，那些字迹很多有的都看不清楚了，就会心里会觉得很惋惜。然后呢，整理到一些我看了比较有意思的剧本，我就很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青年演员们能把这样的剧目再重新搬回舞台，然后继续再带给观众。
1: 在陶红如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已将120多个剧本扫描成电子版，将汉调光光的百余段经典唱腔的光盘转换成了数字音频。
0: 找到了，
2: 这个可以，
0: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发不久的，7个月之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汉调光光非遗展厅。我们汉调光光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我们汉调光光名字的由来呢，首先汉调是因为我们汉调光光的唱腔念白都采用于汉中的方言语调，那么光光呢，是咱们这个梆子击打所发出的光光的声音，所以有了汉调光光这个剧目名称的由来。
1: 这间不大的展厅也是陶红如经常出现的地方，
0: 咱们这个服饰，
1: 他认真为每个来参观的人详细介绍汉调光光的发展历史，向他们推广这个古老的戏曲艺术。这里陈列着的每一个展品都承载了汉调光光曾经的辉煌。汉调光光作为汉水流域的传统地方戏曲，在其鼎盛时期曾拥有超过100座戏楼和1500个剧目，传唱足迹遍布川北、陇东、鄂北等地。1951年，南郑县将同乐、聚乐、协和3个剧社的部分艺术家聚集起来，共同组建了南郑县新民剧社，这便是现今汉中市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前身。汉调光光剧团历经6次学员招募，不断壮大了其演出团队，整理改编了200余出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多部现代戏。岁月更迭，繁华散尽，许多剧目已逐渐失传，这也成为汉调光光传承的一大难题。对这些剧目的整理和恢复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年轻演员们肩负的重要使命。2022年底，一条戏曲变装短视频横空出世，在网络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让全国网友知道了汉调光光。这条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汉调光光的武旦演员李雅芝。
3: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芝子的直播间。今天呢，芝子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汉调光光青年演员们早上晨练的一个场景。
1: 从2022年初起，李雅芝便开始拍摄与制作与汉调光光相关的短视频，并将这些作品发布在他个人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戏曲博主。
3: 你有的时候出去啊，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一些熟人，他们问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光光剧团上班，他们很多是汉中人，他们说汉调光光是啥，戏曲里面不是只有京剧京腔吗？所以这个事情挺刺激我的，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方式知道汉调光光，再一个呢，能知道有这么一波人，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确确实实的在传承这个东西，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吧。我简单的把我那个构想给大家说一下。

0: 李雅芝约着小伙伴们一起讨论策划新一期短视频的拍摄。
1: 扇子一曲我好转场，知道吧，就这个作用。
0: 这次他们想把汉调光光的舞台放到整个汉中，用戏曲来介绍和推广汉中的历史和人物。
2: 他站着的歌
3: 转过来，佩里你看好，你这样子移到中间，就这样，加油，争取边国。3-2，
4: 北隋战先生为功勋卓著姚四方。
3: 好了的，好了的，下一个点天很喽。来，我们同桌得站到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走，为天有汉，建若有光；
5: 为地有汉，育我家邦。
6: 秦巴叠翠，汉风激荡；
3: 金瓯玉盆，鱼米之乡。汉人老家，中华福地，魅力汉中，欢迎您。
0: 除了李雅芝之外，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也都陆续在新媒体上注册了个人账号，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积极拥抱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上开辟第二舞台。
2: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我们明天在你们村上有一场文化惠民演出，给我们村民然后说一下，通知一下啊。
0: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成长，汉调光光逐渐摆脱了人才短缺的困境，借助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汉调光光正逐渐进入越来越多观众的视野。
7: 好，都坐好了啊，坐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0: 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参与的活动包括晚会、文化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展演等在内，总计有200多场，而其中的下乡惠民演出则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演出任务。

出是由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的汉调官网传承发展中心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四出汉调观光折子戏。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有100多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主要服务于汉中市各县区的老百姓。尽管舞台规模不大，有时现场观看人数不多，但每个演员也都是精益求精地完成演出。这次惠民演出带来的4个折子戏，有文有武，都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我们感觉到就是汉调光环已经迎来了我们的春天。今年在这个文旅部聚光计划里面，我们被有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这个直播的这个运营院团。我们呢也和这个北京的一家公司合作，他们来负责给我们运营我们这个直播。目前我们就是先打造一个观光女团，然后用我们的观光女团的这个号做报，让更多的观众能更加的了解汉调观光。

这些年轻的演员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古老的汉调光光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承和更续中获得新生，他们如璀璨新星升起在汉调光光的舞台上，他们似星罗棋布，让古老艺术熠熠生辉。600年的汉调光光生生不息，未来可期。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白蛇传》。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

0: 大尽酬，气稳千折。
1: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哪儿啊？
1: 我们到清风门去，你带着我们去好吗？
0: 好啊，这位相公也上清风门呢。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上船吧，啊，留神点啊。

0: 我家小姐去你的舱里来坐呢。哎，
1: 舱位太小，挤在一块儿你们不大方便。哦，
0: 走马遇着了就是一家，哪谈得到方便与不方便的？相公，请进来坐吧。
1: 哎，来
0: 呀、
1: 啊！你别拉，
0: 不要紧的。
1: 我进来，我进来。
0: 不要紧的嘛。
1: 好好好。
0: 哦，伞交给我好了。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相公，请坐。
1: 哦，请坐。
2: 哎，你们坐下吧，别客气了，再客气我的船呢就翻了。
0: 相公，你贵姓啊？
1: 必姓许，单名一个仙字。
0: 哦，原来是许相公。
1: 不敢。
0: 打扰你。
1: 您太客气了。
2: 哎，好，客气了。

0: 你不能收他的钱了，应该我付呀，应该我付。哎，你把钱还给他，我付完，我付。哎，你还给他，
1: 你付惯了，谁给都是一样的呀。
0: 这怎么好意思让你付钱呢？
2: 你太客气了，亲戚啊。哦，我们快上岸吧，要不然又要下雨了。
3: 是吗？
4: 又下雨了。
2: 哎呀，雨越下越大了，怎么办呢？
0: 小姐，这把雨伞你们拿去吧。
2: 那怎么可以呢？你没得用了。
0: 不要紧，我就住在这儿。
2: 相公，这真多谢了。
0: 哦，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2: 快走吧，雨越下越大了。相公，你府上在哪儿啊？明天我亲自把伞送还给你。
0: 不用了，明天我到您府上来拿好了。
2: 那也好。清波门外前王祠旁边有个小红门，门上有个白字的，那就是我的家了。
0: 哦，那我明天一定来拜访。
1: 相公，您也可以上岸了吧。

0: 许相公。许相公，
1: 你怎么来了又走了呢？
0: 小姐怕你找不到地方，特此叫我来迎接，请进去吧。小姐已经盼望你很久了。

0: 你店里买卖很忙吗？
1: 忙，给人家做伙计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空闲的。
0: 菜都凉了，我到后面去看看，你请多喝一杯。
1: 小姐请便。

0: 啊、哦，酒也凉了，我去添点酒，你坐会儿啊。
1: 不不不，酒喝多了，我会醉的。
0: 不要紧的，酒倒是不会醉的。姐姐，是不是该打发他走了呢？青妹。姐姐，我再提醒你说，虽然你看中了许相公，而且暗地里考察他都没有错，可是人心难测。姐姐，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啊。青妹，我很感谢你的好意，可是许相公。说话又老实又诚恳，没有半句假话，不是一般年轻人可比。你既然这样爱他，那我就跟他说了。

0: 是个药铺的小伙计，怎么能够配上你们家小姐呢？哎，我家又贫寒，两手空空，怎么能够成亲呢？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你的聘金，怎么又发愁了呢？
0: 多谢青妹的美意，等我回到店去告诉我姐姐结账，再决定这门亲事。
1: 哎，要是那姐姐不答应呢？
0: 不会不答应的。
1: 那你等一会儿，我去请小姐出来，你们当面说定。

0: 上天台进香，路过跪地，正遇吕祖圣诞之期，所以特意来此广结善缘，出卖一切镇宅灵符，凡有疑难大症、邪魔外道，此符一贴，立见功效。鄙人名叫郭卫，有呼风唤雨之功，有驱正辟邪之法。诸君到此拜见神仙，不可错过我这灵符一道。
1: 臣。
0: 啊！怪哉，何来妖气扑人？妖气冲天的就是你，
2: 笑话！哪个不认识许相公啊？许相公的夫人是一位救世的恩人，真是哪来的妖气啊？
0: 对，哪有妖气？哎呀！哎，诸位都不信。这位客官确有两道妖气，这个妖啊就在他的左右。
3: 哎，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
0: 的夫人就是妖怪，
3: 你不能胡说八道。我问你，他是什么妖怪？
2: 对啊，
3: 你说。
2: 对啊，
3: 你要是说不出来，我就把你的套给打了。

0: 妖怪我倒算不出来呀，不过我断定他是妖怪呀。如果不把他除掉，你的性命就难保啊。
1: 老道，我不看你年纪大，我今天就不饶你。
0: 我要是先要你的钱的，我就是骗你。现在我给你3道灵符，捉到了妖怪以后，明天再来谢我。
2: 啊，也许有点道理啊。
1: 要不是呢？
0: 要不是，
1: 那你怎么说？
0: 说，好好
3: 好。
0: 要不是，你们就打烂了我的摊子。
1: 那不当然。
0: 好，现在我给你灵符3道，第一道，护身符，藏在你的头发里，那个妖怪就不敢伤害你。第二道，贴在你的房门上，他想逃也逃不了。第三道，你在他的面前当场烧掉，霹雳一声，
4: 变为还

0: 官人，你怎么了？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1: 我在吕祖庙遇见了一位茅山道士，他硬说你是妖怪，画了三道符，就叫我回来捉妖，真是笑话。
0: 那你就照他的话试试看，看他灵不灵。如果不灵呢？
1: 如果不灵，明天就去打烂他的摊子。
0: 那你就试。

0: 识吧。
1: 啊。
0: 为什么不是呢？
1: 这道符恐怕你受不了。
0: 那你听了茅山道士的话，真以为我是妖精？
1: 要是把它烧掉，你就
0: 那我马上变成妖精了。

0: 娘子，我上了茅山道士的当了。
1: 官人，以后不要耳朵软，爱听坏人的话。
0: 啊，以后我再也不听道士的话了。现在我就去打烂他的摊子。
2: 官人，官人，老道，你往哪儿去？

0: 善的女的法术就可以欺负人吗？看我吧，老大。
1: 秋姑娘，秋姑娘，秋姑娘，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秋姑娘，秋姑娘。

0: 恭喜你，还是你恭喜我？
1: 是我恭喜你。
2: 相公，许相公，
1: 什么事啊？
2: 亲姑娘，许相公呢？
1: 什么事啊？
2: 外边有个和尚要见许相公。
1: 和尚？
0: 什么事？
2: 有一位和尚要见你。
0: 给他点钱让他走了算了。
2: 他不要钱，也不是看病的，说要见你一面，好像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
0: 要见我？和尚见我有什么事？奇怪。
1: 姐姐，你知道和尚是谁吗？是金山寺的法

0: 和尚。
1: 大禅师是找我吗？
2: 你不认识我，我倒认识阁下许仙。
1: 禅师有何指教？
2: 这儿不便对你说，对面桥头有一空地，到那儿去说吧。
1: 这儿没外人，您就请说吧。
2: 这是私话，还是到那儿去说的好。
1: 好吧，您请。

0: 不准别人走近。
1: 是。
0: 我是一不化缘，二不化药，就只有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我想跟许相公提一提。
2: 请禅师指教。
0: 我告诉你，你的夫人是一条千年的白蛇精。
2: 啊，白蛇精？
0: 嗯。再告诉你，他的婢女是一条青蛇精，青白二蛇要加害于你。
2: 我不信他们是什么蛇精，我是个穷汉子，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呀？而且他们专门做善事，人家都称呼我娘子为白娘娘。
0: 哼哼，这正是他迷人所在。白蛇精法力颇高，你若是不离开他，便是性命难保。我与你有缘，你随我上金三寺出家，就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2: 我不愿意出家做和尚。
0: 祸到临头，你还是执迷不悟。
2: 禅师，谢谢你的好心，我怎么也不信他们是妖精，也没有害我的意思。我也不愿意出家做和尚，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这样说来，你还是不肯相信。
2: 不信，上一次我差一点上了一个老道的当，这一次我再也不信了。
0: 哼，那是茅山道士的法术低能。好，你不信，你到了端阳节那天就会相信我的话。阿弥陀佛。

0: 姐姐，我要陪着你。
1: 天美，
2: 娘子。

0: 娘子，
1: 我说不能喝就不能喝，我不喝嘛。
0: 你不喝，闻闻也是好的。
1: 我也不闻。
0: 哎，你闻闻，多香啊！
1: 好，我就喝这一杯。
0: 好，
1: 可不能再加了。
0: 不加。

0: 小鬼，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1: 我要进房里去歇一会儿。
0: 哦、哎哎，娘子、啊，你脸色都变了，是中了胎气了吧？
1: 你不要扶我。
0: 啊、哦。
1: 我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0: 杨子，我给你拿安胎药去。
2: 青青啊，杨子中了胎气，你快点出来呀、啊。

娘子，娘子，娘子，你吃点安胎药吧，吃了药就会好了。

0: 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相公，我姐姐完全为的是你，她这一次去恐怕性命难保。
1: 青妹，
0: 姐姐，
1: 我走了，许官人留给你照顾。

0: 胆的蛇妖赶来盗取仙草。
1: 大仙，大仙，请慢动手，我有下情禀告。
0: 哼，分明是偷盗，还有什么下情？

0: 开，展开呀，展开呀！本省，
1: 是你呀、啊。

0: 人。啊，你看见什么了？
1: 我刚才端药给你吃的时候，看见一条大白蛇睡在床上，这真是怕人。
0: 哦，那条大蛇啊，已经被我杀死了，现在还挂在后边树上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1: 哦，我看。
0: 你还是去看看的好，免得他疑神疑鬼的。去看看去。你是不是害怕呀？别害怕，去看看嘛。
1: 啊，
0: 我陪你去。
1: 好，我去看看。
0: 哎，挂在后院树上呢。
1: 啊。

0: 燕老，
1: 啊，哦，大禅师您好啊，
2: 我们真是有缘，又遇上了。
1: 大禅师，
2: 你不能回去，你一回去就要被妖精伤害了。跟我走，跟我到金山寺出家，你才能脱离大难。
1: 大禅师，就算我娘子是妖精，她对我很好，我也不怕她。
2: 你不怕她？端午节现了原形，没把你吓死吗？我是特意来搭救你的。
1: 那么端午节我吓死了，你怎么不来救我啊？反而是我的娘子冒险上山，偷盗仙草，来救活我的性命。
2: 嗯，哈哈哈哈，那是我算定你不会死，才不来救你。现在不谈这些，你随我上金山寺出家。
1: 我不要出家。嗯，大禅师，你放我回家吧，我跟佛门文言。大禅师，你放我回去吧，不要再难为我了。大禅师，大禅师，大禅师，大禅师，
2: 哼，你还执迷不悟，华山何在？
1: 在。大禅师，
2: 将他带回金山寺，好好伺候。
1: 大禅师，我不要去，我不要出家呀。

0: 姐姐，你听见了没有？
1: 青妹，许官人又被法海接走了。
0: 可恨的法海，为什么要这样跟我们作对呢？
1: 青妹，我们赶快追到金山寺去。

不然降水倒流下来，我们就要被淹死了。姐姐，啊，姐姐，你看，降水。

0: 阎王，请你救救我，救救我的娘子吧。
1: 本娘子水漫金山已经失败了。
0: 啊，那我的娘子呢？
1: 你的娘子已经逃到森林去了，现在我带你去，让你们夫妻见一面。
0: 多谢仙翁大救。
1: 你把眼睛闭上。
0: 是。
2: 姐妹，
3: 姐姐，
2: 哎呦，姐妹，姐姐，哎呦。
0: 是南极仙翁救我出来的。
2: 哦，
0: 娘子，
2: 谢谢仙翁。
3: 姐姐，快点走吧。
0: 娘子，快走吧。

0: 哎，娘子，你怎么了？啊？
1: 怎么了？都是你，
2: 千妹，
1: 你实在可恨，三番两次的害得我姐姐受苦。

0: 杨子，杨子，
1: 你不许走进来，你走远一点，再远一点，把脸转过去。
2: 金妹，
3: 姐姐。

0: 杨子，杨子，
1: 杨子，杨子，
2: 姐姐是个男孩子。
1: 杨子，你受苦了。
2: 让我看看我的儿子。

0: 孩子，
1: 杨
0: 快点逃走吧。
1: 杨子，我与你同生死，要走，我们一块儿走。
0: 安人，快点走吧，我是走不了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根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在保持原著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对武侠精神进行诠释，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想杀人灭口吗？
1: 江别鹤，你原来是江氏父子联手搞的这个连环计。好啊，江别鹤。花
0: 公子，你还记得幸存的那个马夫他怎么形容的那个凶手吗？一把年纪，白发白须。你看。
1: 那不就是他三湘盟主铁无双吗？完了完了，这下铁老前辈就算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事已至此，真相大白。花公子，你意下如何？
2: 此事若被天下英雄知道，铁无双必定身败名裂，一臭万年。念他在武林上有些地位。 况且又是一把年纪之人，不便相逼太急。此刻正值正午，我们不妨给铁无双半日时间，想想该如何了断。今夜子。

0: 我们再来一趟，江大侠，这样可好？
1: 还是花公子宽厚。此事就这么定了。

铁老前辈，

1: 此事就是你我大限，与其等到此时，还不如自行了断。哎呀，铁老前辈，万万不可如此草率，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啊！
0: 事已至此，已是百口莫辩呐。除非找到真凶，可是只有半日时间呐。

0: 铁姑娘怎么样了？这位姑娘中毒颇深，幸好有公子救治有方啊。现在毒气已去了八九，公子医术高明，老夫佩服。我这就按照您的方子给这位姑娘抓药调理，不日便可痊愈。
1: 那有劳大夫。
0: 二位请稍等。
1: 谢谢你，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要不是有你在，我现在就去见阎王爷了。
0: 不，应该是我谢谢你。那坛毒酒是冲我来的，见阎王爷的人应该是我。是你救了我。
1: 铁姑娘昨日为何要喝这么多酒？是心里有什么委屈吗？
0: 有的人，你全心全意对他好，什么事都愿意为他做，可是他却全然不在乎。铁姑娘，过去的事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如今把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
1: 我没事的，谢谢华公子。

0: 庄主，您不必如此愁眉不展，我们兄弟俩已经为您想了一个好主意。
1: 哦，快说来听听。
2: 庄主，事到如今只有一个法子，先下手为强，将段氏妇女给绑过来，好让江别鹤投鼠忌器，不敢下手。
0: 老爷，这万万使不得。
1: 你是新来的？
0: 是老爷。如果现在将段氏妇女劫来，那天下武林中人一定会真的以为下毒劫镖之事是您和铁老前辈所为，到那时就更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是不是？
3: 哎，这位新来的小兄弟，这你就不懂了。庄主，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面稳住江别鹤他们，一面寻找真凶，等真凶找到之后，真相大白，再将那段氏妇女送回。
0: 可是老爷，这段家武师仆役如云，再加上江别鹤跟花无缺的护卫，我们恐怕还没将段氏妇女劫来，事情就已经败露了。
1: 没错，要想劫持段氏妇女谈何容易啊。
2: 此刻花无缺和江别鹤一定不会料到我们会走这一步，必定是疏于防范。
3: 是啊，庄主，实不相瞒，我兄弟已放出眼线，他二人此时并未回段府。

0: 而是带着铁心兰找郎中抓药去了。此时我们罗氏兄弟直奔段家，手到擒来，至于那些看家护院的狗不在话下。
1: 两位肯出手相助？
0: 识君之路，当然应忠君之事。
1: 是。
2: 老爷，三思啊。
3: 庄主，是坐以待毙还是要放手一搏，可都在您的一念之间啊。
1: 好，就这么办。
0: 那就请庄主给我们派八名家丁，抬两顶轿子跟随着我们兄弟。
1: 好。
3: 再找个认路的给咱哥俩带路。
2: 我认路，我带你们去。
4: 这罗氏兄弟在赵庄主面前出这种馊主意，是想让这件事情闹得更加不可收拾，铁无双更加犯不了身吗？哼，不管你们想唱的是哪出戏，小鱼儿我都奉陪到底。
5: 三姑娘，
6: 还没有找到于大吗？
5: 回三姑娘的话，他昨日一整晚都没有回庆余堂，今日一直都没有见到他人。
6: 讨厌，这个死鬼跑哪儿去了？
7: 小姐，他会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去万花楼寻开心了？
6: 不可能，于旦不是那样的人。阿全，哎，你快派人去给我找找啊。
5: 哎，
6: 快去啊。
5: 是是是。
6: 你还站在这干嘛呢？快去啊。
7: 是是。

0: 枪法！走！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大白天的，
1: 你们到底谁呀？大堂狂徒，敢动我府上闹事儿啊！闭嘴！
2: 哎，
3: 来，
1: 哎，
3: 我去哪儿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0: 小兄弟，愣着干什么？走了！
1: 哎呦，
0: 你们要干什么啊？谁动我闺女啊？
1: 啊，不错。

0: 对不起，纪委员，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张大侠，段和飞父女被绑架了。对不起，
1: 撤。

0: 想必贺根这两个姓罗的早就串通好了。
1: 干嘛呀你们？
2: 进去进去。
3: 哎呦，你们这帮坏人，
4: 父女俩放出去，有爹呢，别怕。

1: 我们出去！启禀老爷，那段和肥妇女已按您的吩咐关进猪圈了。啊？哦？哈哈哈哈哈！哎呀，没想到多年的死对头，竟然就这样。 落到了我的手里，想想，真是心怀大畅啊！
2: 赵庄主，你把他们父女劫来了，不更显得咱们理亏心虚吗？
1: 铁老前辈，事已至此，咱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手一搏了。我铁无双，做事光明磊落，绝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铁老前辈，您先别动怒，我这也是缓兵之计呀！
3: 胡闹！
1: 简直是胡闹！您铁老前辈，息怒，息怒！来，快快快！扶铁老前辈，回房休息。快是。铁老前辈，现在离子时还有几个时辰，你还来得及？来得及。安排后事吗？我铁无双，生于尘土，归于尘土。我死之后。 一抔黄土掩埋即可。
2: 铁老前辈，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您还来得及逃走。你说什么？让我逃？
2: 对，
1: 那是小人行径。老夫磊落坦荡，问心无愧，生死关头，你却让老夫逃？<笑>那我可真是生不如死了。
2: 铁老前辈，他们现在摆明了设局害您，让您有口难言。您明知道这是条死路，为什么非要往上走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管他是小人君子，保命最要紧啊！
1: 对老夫而言，磊落坦荡比性命重要。
2: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哎呀，铁老前辈，您明明什么都没做，为什么非要背这个罪名？ 明知是个祸，可您为什么非要往里面跳？哎，我看您不是被别人冤枉死的，您就是被自己蠢死撅死的。
1: 小兄弟，谢谢你，你的好意，老夫心领了。

0: 我本是好意，没想到铁老前辈还是不领情。走到这一步，我真是乱了方寸，乱了方寸了。烦请两位贤弟多多指教。说来也简单，六个字：不能喝，唯有战。
1: 战。
0: 正是。
2: 但那江别鹤和花无缺的武功。
0: 岂是在下能够匹敌的？庄主，难道您没听说过不能力敌，便可智取？
2: 是，智取。怎么智取？
0: 这段合肥妇女在庄主的手上，江别鹤会有所顾忌，纵然来了也不敢轻易出手。庄主只需要把她给稳住。那然后呢？
1: 这地灵庄兄弟们个个身手不凡，只要率先占据有利地形四面埋伏，准备好强攻硬武。你想啊，到那个时候，江别鹤与花无缺只要进入地灵庄，就算他们有三头六臂，只怕也插翅难飞了吧？是啊，大哥，怎么样？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0: 赵湘菱还真上了当，动动嘴皮子就赚了五百两，这笔买卖可太划算了。
3: 是多赚五百两。之前诬陷铁无双绑架段氏妇女，人家不是给了一千两了吗？
1: 这五百两今日交割，约在有事福来客栈。
0: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1: 那我去了，
0: 快快快快快！

0: 是不是？
1: 都是
0: 啊，好啊，
2: 行行。
3: 哎，小二，
4: 哎，客官，
3: 哎
4: 啊，真的？
3: 哇，愣着干嘛？赶紧去啊！
4: 那我去了啊，
3: 去去去去。
5: 我们银广施恩泽，给大家发银子了啊！
4: 发银子，真的假的？
5: 愣着干嘛呀？哎呦，人人有份儿！来来来，真的干嘛的？人人有份儿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菜，小二，哎，来壶茶，来喽，来，
1: 放点，
0: 客官，吃点什么？
2: 客官，您是变戏法的吧？这衣服换得真快。
0: 怎么，你认识我？
2: ，没什么。那您吃点什么？我等人忙里去吧。哎。
3: 没来，大哥，咱们兄弟俩居然让人给骗了。

0: 弟子来迟，望师傅恕罪。啊，你们都来了，为师感到很欣慰。都起来吧。
1: 师父，有弟子在此，绝不会让任何人为难于您。
2: 是啊，师父，有弟子们在。
0: 此事已非武力可以解决，一会儿，切不可轻易出手。
3: 是。
4: 这个人可是江玉堂的帮凶啊。

0: 弄巧成拙，自作自受。
1: 田老前辈若以为这样的埋伏就能害得了在下与江大侠，那未免太小瞧我们了。这些人是何时埋伏的？我根本不知道。
0: 若没经田老前辈的同意，赵庄主又怎敢做出如此安排？
1: 赵强灵，你说，这些人从何而来？
0: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卑鄙的手段？哎，你看我干什么？我们兄弟本以为铁老前辈和赵庄主乃是英雄，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下作，是这等阴谋诡计。
1: 就是，我们兄弟二人虽然不才，但也不愿与此等小人为伍。从今往后，这地灵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与我兄弟二人再无瓜葛。
2: 你们两位。
0: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一切不都是你们的主意吗？
1: 赵香灵啊，赵香灵，你居然赖在我们兄弟头上！纵然你百般推诿，恐怕也没人再相信你了。你们，
0: 事到如今，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1: 老夫，老夫！
3: 击杀老夫了！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诸位，切莫动手，切莫动手啊！师父莫要生气，当心你的身体。
4: 江大侠并非不讲道理之人，大家先别动手。没错，师父不义，当徒弟的便不便追随。
3: 若各位此时肯弃暗投明的话，正派武林定会对你们既往不咎。但此事真相如何还不明了？此事证据确凿，毫无疑义。尔等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5: 师父，别怪弟子无情。 您老人家做出这等天理难容之事，作为习武之人，弟子只好先顾全大义了。今日我退出师门。除了铁无双、赵香灵，这件事跟其他人无关。我江某跟花公子也绝不会滥杀无辜的。
1: 何仇？你们要如此的害我？
0: 你敢说你毫不知情吗？

0: 江某与尔等自无仇恨，可是为了江湖道义，今日容不得你。
1: 好，好，我知道你们是收了段合肥的银子，要除去赵某。那我就告诉你们，段合肥现在就在我的手上。赵某若死，段合肥也活不了。
0: 赵湘灵，恐怕我们又让你失望了。

赵香玲，我们父女俩早已被江大侠所救，你最后的希望怕是也要落空了吧？

0: 飞，我明白了，你就是想置我于死地才搞出来的鬼。
1: 哎，黄公子，可不能让他跑了。
2: 他逃不掉，格路河霜早已带人封死了地明庄所有出口。
3: 花公子，这个七世道明之徒该如何处置？
2: 念在他年事已高，就让他自行了断吧。

0: 呐，苍天，我铁无双今日要是就这么死了，岂能瞑目？
1: 师父。

我铁无双就站在这里，如果你们谁认为老夫该死，就过来杀我吧，尽管来，只怕。

0: 你多行不义，危害武林。为了钱财，制造双尸，镖局血案，几十条人命背在身上，人人得而诛之。这普天之下，谁都可以取你性命。若是没有人敢动手的话，那就我来吧。江玉郎，你以为你化妆成轿夫，就没人认得了你吗？
1: 你真的敢动手吗？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堂堂江少侠怎么可能来当轿夫？你是个瞎子吗？
0: 江玉郎，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你劫了段家的镖银后，跑到这里假装轿夫，就是为了要取铁老前辈的性命。这样，江湖中人只知道铁老前辈是被轿夫所杀。纵然日后有人寻仇， 也寻不到你这假人假义江南大侠父子的头上。江玉郎，你们父子二人行事，当真是千丝万虑，滴水不漏啊！
2: 你胡说什么呢你？江大侠，您莫生气，大家可都听见了。这厮请说江少侠是劫镖银的。段老爷，您说他是不是胡说八道的疯子？<笑>
3: 此事当真可笑啊！我的镖银 第一次被劫，就是江少侠夺回来的。如果是他劫的镖银，为何还要原封不动地送回来呀？
0: 镖银第一次被劫，本就是双尸镖局和江玉郎串通好的。这是江玉郎使的一出贼喊捉贼之计。

0: 请问赵庄主，江玉郎他为何要这么做？
1: 这么做不但可以提高他在江湖中的声望，而且第二次镖银被劫时，别人已经怀疑不到他的徒伤。
0: 按你的假设，双尸镖局的人是江玉郎的帮手，又怎么会一夜之间满门被杀？
1: 在这个恶计当中，双尸镖局的人免不了要做冤死鬼，

只要双氏镖局上上下下死得干净，那段合肥自然也就找不到人赔了，于是这偌大的一笔镖银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江氏父

0: 你无端的做出这些推测，可有什么根据？
1: 赵庄主说不清楚，让我来。
2: 双尸镖局中的人，都是瞬间被杀，连一招都来不及还手。可这江南双尸的武功，并不算弱，所以这一定是一个与他们极为亲近、他们不会防备之人下的手。这个人除了江玉郎外，再无他人。
3: 但是据那天幸存的马夫所言，下手的是一位白发白须的威猛老人。
1: 那个马夫是江玉郎故意留下的活口，凭江玉郎的本事，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并不是件难事。所以那晚，那马夫看到的一切，都是江玉郎想让他看到的。

0: 好啊，说得很精彩呀、啊。可是江某认为，那个人不是犬子，而是你。
1: 阁下到底是何人？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的真相。
3: 我倒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耶！
2: 还想杀人灭口？
3: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谁都容不得你。
4: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了？师父，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4: 你老人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6: 师父，
4: 师父，
0: 铁无双已经畏罪自尽。
2: 田老前辈不是自杀，
0: 为什么？
2: 他方才还不肯含冤而死，此刻眼见真相就要大白，他怎么可能会在此刻自杀？
0: 若他不是自杀的，那这里谁有本事把他杀死？
2: 一个与他极为亲近之人。
3: 你胡说些什么？
2: 杀死铁无双的就是你。
3: 胡说！身受师门重恩，怎么会刺杀师尊？
2: 你与江玉郎暗中勾结，眼见阴谋即将败露，你便趁人不注意一剑刺入你师父的咽喉。你以为你师父死后便死无对证了，但你忘了我还在这儿呢。
3: 你拿得出证据吗？
2: 我那日亲眼看见你在酒里动手脚，要害厉风跟赵玄海，

0: 你胡说！我师父那日为赵总镖头和三湘镖局和解，我为何要加害于他们？
1: 此举不但可使和解不成，让双师镖局渔翁得利，还能使铁老前辈单受污蔑。哼，你厉害，一计害三贤呀！
2: 你说的话不会有人信的。
1: 那日在四海春酒楼，你假意去寻找下毒之人的线索。 实则是去与江玉郎密谋，这些都是我在后厨亲眼所见，你还想抵赖不成？
0: 你怎么会看见我和江？哼，我今日倒要看看你是谁！哼。

0: 你是
1: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真是鬼，
1: 做鬼也要拆穿你的阴谋。
0: 有鬼，有鬼啊，真的有鬼。
2: 江大侠，你为何要杀他？
3: 你看他神志已丧，可见铁无双咽喉的那把刀就是他所为，这种人必须处置。
1: 江别鹤，杀人灭口还在这强词夺理，简直就是天理难容。
3: 你这个人藏头露尾，危言耸听，居心实不可测。花公子，你难道还没看穿他们的阴谋吗？
2: 他们
3: 光靠这小厮一人难以兴风作浪，刚才那个教夫应该是他的同伙，江某也要看看那个教夫的真实身份，为何故意露出马脚，让人怀疑江某的儿子玉郎。哼，人呢？
2: 人呢？怎么会让他趁乱溜了？
4: 江大侠，花公子，刚才段老爷见闹鬼惊吓过度，就叫人送他回去，那教夫肯定是跟着走了。
3: 把他放走的话，还有谁来还我江某一个清白呀？
4: 那我兄弟俩这就去把他追回来。
2: 走。
5: 不用追了，你那教夫的武功怕是已经追不到了。
0: 江别鹤，你这只老狐狸装模作样的本事可真算是天下第一。
3: 显而易见，你跟那个教夫就是一伙的，相互勾结来陷害江某。否则你为什么故意在大厅里装神弄鬼吸引大伙？难道不是为了让院子里的教父趁机逃走吗？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莫非你就是整个阴谋的幕后主使吧？
5: 阁下若是不愿摘下斗笠，在下就只能代劳了。
0: 花无缺，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却甘做走狗，任人利用。铁心兰真是瞎了眼了。
2: 闭嘴，此事与铁姑娘无关，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江小鱼，这小子诡计多端，说不定最近江湖的风波都是他搞的鬼。
1: 是也罢，不是也罢，今日就是他的死期。我们终究是不会成为朋友的。如果我不是花无缺。
2: 我可能不会傻的。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6: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2: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5: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106565，4001106565。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

0: 烛火，红花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却甘做走狗任人利用。铁心兰真是瞎了眼了！
1: 闭嘴！此事与铁姑娘无关，你到底是什么人？哼！
0: 我告诉你，花无缺，铁心兰她心思剃头是非分明。你这种为虎作伥之徒，就算武功再怎么高强，也不配跟她在一起。

0: 这小子诡计多端，说不定最近江湖的风波都是他搞的鬼。
1: 是也罢，不是也罢，今日就是他的死期。
2: 大家都站在原地不要动，防止阿启偷袭，我去追刺客。
3: 快来人盯火！快来人啊！

0: 这小子跑得可真快，我随家兄追他去，不用追了。花公子，为什么呀？你是追不到的。江小鱼受了重伤，是不可能自己逃走。那个人能在熄灭所有灯的同时向我发射暗器，接着又把人救走了，武功必定极高，恐怕还不止一人。
1: 可是家兄已经追出去了，凶多吉少啊！
0: 放心。 他们只是为了救人，不会伤及令兄的。
2: 花无缺，你确实有。

0: 子，你醒了，翠翠可服侍了你一晚上呢。
1: 我是死了吗？
0: 是啊，公子，这里是极乐世界，男人的极乐。怎么样，公子对这里还满意吗？
1: 别碰！我怎么会在这儿？
2: 那当然是有人把你救到这儿来的。
3: 哎，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救到这儿来的。
2: 停！哎，小兄弟，
3: 小兄弟，
2: 小兄弟！
3: 小兄弟，
2: 小兄弟，小兄弟，是我们救了你，你不表示一下感谢吗？
4: 你们救我是因为我有被救的价值。
3: 我们怎么救的你？你一点都不觉得好奇吗？
4: 你们自己会告诉我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告诉你？
3: 嘿嘿，我们偏偏不说。
4: 能在花无缺和江别鹤两大高手眼皮子底下救我，那需要智谋、武力、时机，三者缺一不可。这么高妙的设计，你们能忍住不炫耀吗？
3: 好吧，好吧，算是被你给猜中了。哼，是也罢，不是也罢，今日就是他的死期。
5: 大家都站在原地不要动，防止暗器偷袭。我去追刺客。
4: 哦，原来你兄弟二人合力灭了灯，在花无缺身后的罗三发暗器，罗九就背着我逃走，而此时罗三学着罗九的声音吸引大家注意，拖延时间。
2: 这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妙处。
4: 果然是妙，连我都想不到他们那群笨蛋肯定会上当的嘛。
3: 那当然。哎呀呀，让江别鹤这个老狐狸上当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 哎，兄弟，我们哥俩一直都想不明白，你明明打不过那个花无缺，为什么要激怒他才跟他动手啊？
4: 只要能让花无缺丢人现眼，胜负算什么？

0: 干什么？
1: 嗯，好啊，小兄弟，真是快意恩仇，在下佩服。哎，
0: 好了，你们现在救也救了，牛也吹了，弄我来这到底想干嘛？说吧。
2: 好，小兄弟爽快，那我们就不拐弯抹角了。嗯，昨日小兄弟虽未以真面目示人，但我兄弟二人能听得出，你一定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1: 我们兄弟俩是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却白费了口舌没拿到银子，怎能甘心？特向小兄弟请教，是谁骗了我们？
0: 他就是江南大侠江别鹤。
2: 江别鹤？
0: 江别鹤为了陷害铁无双，用的就是一招借刀杀人，一是用金钱收买你们兄弟俩，二是假借侠义联合花无缺，又因为他是江南大侠，自然不想让自己卑鄙下流的一面示人，所以你们两个就免不了落得一个被卸磨杀驴兔死狗争的下场。
2: 小兄弟，你没读过书吧？那是兔死狗烹。
0: 我刚就是这么说的。啊，
2: 是吗？
1: 哎，好了，不管是蒸的还是烹的了，小兄弟，你说这幕后主使是江别鹤，可有什么依据？
0: 依据？你们也不想想这件事情过后最终的得利人是谁啊？只有江别鹤，而且还是名利双收啊。铁无双死后，江别鹤就成了江湖上继叶南天之后的第一大侠，连铁无双的那些傻弟子都归顺他了，百万镖银不知去向。你们该不会以为是那个呆头呆脑的铁无双拿的吧？
2: 有道理
1: 啊。嗯，
2: 哎，小兄弟，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回属于我们的钱？
0: 嗯，你们怎么那么没出息啊？你们的那份钱才多少？你们应该想怎么拿到江别鹤的钱。
1: 这有趣，
3: 有趣。
1: 哎，有趣，
3: 有趣。
0: 只要两位与我合作，就算他江别鹤狡猾如虎，咱们一样可以把他的狐狸尾巴揪出来。

0: 铁姑娘，你体内的毒还没有完全散尽，若不服药仍有性命之忧。
1: 谢谢你的好意，可我实在没心情。你昨日见到江小鱼了？
0: 实不相瞒，最近江湖上的血雨腥风，幕后主使都是江小鱼。
1: 怎么可能？
0: 双尸镖局灭门，段家镖银案，还有你中毒，这些事都与他脱不了干系。
1: 不会的，绝不会是他。
0: 铁姑娘，你对江小鱼了解有多少？如果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还会这么护着他吗？
1: 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0: 可是他来自恶人谷，是十大恶人调教出来的。
1: 我知道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不再阻拦于你，是想让我在你杀了小鱼儿之后不那么伤心难过。你的善意我感激，但我就是相信他。你若真杀了他，我定会为他报仇，虽死无憾。
0: 先喝药吧。
1: 花公子，假如这件事你是错的，而小鱼儿是对的，你还会想要杀他吗？
0: 移花宫要杀的人是绝对不会错的，姑姑命我杀江小鱼，他就必定罪大恶极。
1: 那如果你姑姑错了呢？或者说他才是天底下最坏的人呢？
0: 铁心兰，这话你和我说也就罢了，出去莫要乱讲，否则我也难以保你。
1: 我不用你保，

0: 公子，您没事吧？这招分拆披风，我竟使不出来了。
1: 奴婢听二公主说，明玉功是逆水行舟，一旦功力外泄，想再拾回来就是难上加难了。
0: 公子，您自幼练功吃了很多苦，为了铁姑娘这样做，太不值得了。其实也没什么，功可以再练。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说的话，三年的功力又算得了什么？可是。
1: 好了，好好照顾铁姑娘吧，她安然无恙便是最大的值得。是，是。天下最痴情的男子莫过于咱们家公子，天下最不识好歹的女人莫过于铁心兰。为了救她性命，公子折损了三年的功力，可她却只想着移花宫的仇人。
2: 他难道看不出公子对他的深情吗？嘘，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小心公子罚你。
1: 罚我也要说，铁心兰就是个疯子，她哪里配得上咱们家公子？公子真是不应该。这种话你也敢说出口啊？要是被公主知道了，公子也要受罚的。我就是心疼公子，她太过天真善良了，此番下山，对铁心兰也算是一见钟情。 可是这个女人心思诡异，未来还不知道会带给她多少痛苦。

0: 铁姑娘。
1: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你救了我一命，听说还损耗了3年的功力，可是我昨日对你说了那么多狠话，想想真是不该。
0: 你因我中毒，本来就是我亏欠于你。
1: 一码归一码，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0: 即使换做别人，我也不会袖手旁观。铁姑娘不必太在意。
1: 我在意，我铁心兰不是没心没肺的人。我想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
0: 在没找到江小鱼之前，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朋友，我相信以花公子的身份和地位，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做朋友。我铁心兰配不上吧？
0: 怡花宫什么都不缺，有姑姑，有婢女，但我却从小没有朋友。我一个人吹笛，一个人下棋，一个人看书，一个人练功。两位姑姑对我视如己出，他们对我越好，我就越觉得要做到最好，不能让他们失望。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对于他们多了些敬重，少了些亲近，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朋友，认识你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0: 让你听我讲这些。
1: 我们终究是不会成为朋友的。
0: 如果我不是花无缺，我可能不会杀的。
1: 这天底下没有移花宫找不到的人，你杀小鱼儿也只是早晚的事罢了。所以我们之间一切早就是命中注定了。

0: 让我进去，走开，你们让开，我要见孟姑娘，连拦住我。孟姑娘，你快出来！孟姑娘，孟姑娘，孟姑娘，干嘛呢你？给我让开！我见孟姑娘，孟姑娘，
1: 我走开！
0: 孟姑娘，让开！孟姑娘，我知道你在里面。孟姑娘，
2: 走开！
0: 你们敢推我？我花钱来喝酒，你们敢推我？你们万花楼就是这么对待贵客的啊？
2: 万花楼从不慢待客人。哼，
0: 这位客官。 有什么事，在下可以效劳啊？
2: 您是管事的，失敬失敬。
0: 我听说这儿有个孟姑娘，长得漂亮，听说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实不相瞒，兄弟我呀就好这口，能不能叫她出来让我看一眼？我大老远慕名而来，一路奔波，这拦着不让我见，是何道理？实不相瞒，这位孟姑娘被一个客人给包了。
2: 这一包就是半年，这半年内，连在下都不便见他一面。
0: 你早说呀！我有钱，他出多少？我出双倍，啊不，十倍。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做生意啊得讲究规矩。这规矩可万万坏不得。
2: 如果我非见他不可呢？
0: 要是你不守这规矩，就得按照万花楼的惯例来罚。
2: 那就罚，我认。
0: 看到了，
2: 看到了，看到了。
0: 那你受罚也不冤了。

样的美女能让一个人为了看上一眼连死都不怕？有小仙女美吗？跟铁心兰比呢？来一趟青楼不去看一眼岂不亏大了？

0: 好像见过我。莫非他被我吓傻了不成？那你记不记得在哪儿见过我？
1: 不记得，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0: 那你记得自己是谁吗？
1: 不记得。我不能想，我一想就头疼。
0: 算了，不要想了，有些事情啊，忘了会更好。
1: 你莫非知道我是谁？
0: 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我是你的夫君呢。坐。你叫小傻，我叫小呆。
1: 我叫小傻。
0: 是啊，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呦，你是那么的贤惠温柔，每次我一回到家里面，你就给我端茶倒水，按肩捶背。哎，可是后来你走丢了，我怎么找你都找不到。你是不知道，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找你找得有多辛苦。
1: 夫君。
0: 哎，你要干嘛？
1: 夫君，怎么样，舒服吗？
0: 再大力一点。再大力一点。你现在的样子比以前可爱多了。
2: 花公子，你怎么看待江小鱼失踪一事？
3: 在下反复思索，以当日的情形，如果没有内应，是万万救不走他的。
2: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啊！难道江小鱼的帮凶就是罗三、罗九兄弟俩吗？
3: 正是。灯亮之后，只有罗九一人离开了地灵庄大厅，所以只要盯紧罗三、罗九，就不难找到这条漏网之鱼。
2: 花公子果然高见，抓那次归案就交给江某人吧。小兄弟，小兄弟，来吃饭了。
0: 江大侠，江大侠，大侠，这么巧、啊，
2: 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罗氏兄弟，居然会住在万花楼。若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
0: 这
2: 不请江某进去坐坐吗？
3: 江大侠，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美人在床，衣服都已经脱了。
2: 美人？
3: 哎，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江某也想看看。
4: 哎，江大侠，
0: 江大侠，
4: 江大侠，您这样不合适吧？江大侠。
3: 江大侠，这美人身染恶疾，不便见人。
2: 身染恶疾？
3: 对。
2: 江某略通医术药理，碰上了即有见死不救之理。
4: 江大侠，
0: 江大侠，江你、想找我小鱼儿，哪那么容易？哼！你干嘛？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的夫君啊！你不认识我了？
1: 夫君？
0: 仔细看看，嗯，
1: 我记得了。我见过你的脸。
0: 我是你的夫君，你当然记得我了。只不过你为什么要用这把匕首抵住我的喉咙呢？
1: 我也不知道，刚才有人告诉我。

0: 我，要是有人进来，我就拿刀对付他。
1: 谁告诉你的？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呀？
0: 我也不知道。我不能想，我一想我就头痛，
1: 好了
0: 什么也
1: 想
0: 不起来。
1: 来来来，休息一下。下次你不要再玩这么危险的东西了。哎，你的记性一直这么差呀？
0: 他们说我只能记住一天的事情，过了一天我就不记得了。
1: 但是你对我的脸还是有印象的。
0: 我记得，我的病好像和你有关。
1: 那还用说吗？因为我是你的夫君啊。我之前答应过你，无论你这病多难治，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治好的。
0: 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1: 是，哎，我告诉你也没用，反正你明日也就忘了。
0: 可是我想知道，我不能每日都不清楚自己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夫君，你告诉我嘛。
1: 你就这么好奇？
0: 嗯。
1: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呢，之前碰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恐怖的感觉啊，像恶魔一样一直盘踞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你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你如果想恢复记忆呢，必须要脱光身上的衣服，把身体里的恶魔给驱逐出去。
0: 身体里的恶魔赶走。
1: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你快把衣服穿好，不然我可真的要犯坏了。穿好穿好。
0: 夫君，我感觉到恶魔正在我身子里作怪呢，你快帮帮我吧。
2: 竟然认得我。
1: 哼，你虽然名气不大，但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猜也猜得出来是你。
2: 一个人正在做如此卑鄙的事情，被当场擒住，竟然还能嬉皮笑脸的答话，这样的人除了被十大恶人养大的小鱼儿之外，恐怕天下没有第二个了。
1: 哎呦，你还真是见多识广，连我的底细你都摸清楚了。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什么时候做卑鄙的事情了？恐怕啊，是有些人心存龌龊，才会将事情看得变了样了。
2: 你还敢狡辩？不怕我杀了你？
1: 当然不怕了。我可是听说黑蜘蛛在黑夜里来去自如，是正义的化身，只有坏人才会害怕。我小鱼儿没做坏事，自然不怕黑蜘蛛、黑大侠啦。
2: 少恭维，江湖人都说我是怪物，白天也飞檐走壁，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1: 能承认自己是怪物的人，就算是小人也比伪君子要强多了。
2: 那恭喜你了，没死在伪君子手里。
1: 哎，你去哪儿？黑蜘蛛，回来。黑蜘蛛，要是我死了的话，你就永远都不知道孟姑娘是谁了。
2: 他到底是谁？
1: 我没猜错，你果然是爱上他了。
2: 爱上他，我不配。
1: 爱一个人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啊？
2: 快说吧，他到底是谁？从哪儿来？
1: 他就是……你先放我下来。

哎，萧梦姑娘用匕首杀我的就是你吧？你是不是以为我小鱼儿是吃素的啊？还有谁啊？哇，这么多！你每天带这么多线，你不累啊？喜欢绑人对吧？

0: 怎么样？啊，我绑人的技术是不是比你厉害啊？啊，黑蜘蛛，你快乖乖的跟我说说，你跟孟姑娘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惦记我小鱼儿的女人呢？
1: 你杀了我吧！
0: 哟，还挺刚烈的。好啊，那我今日就满足你这个愿望，我就杀了你吧。嗯。
1: 要干嘛？别动他！住手！
0: 长得也不丑啊，干嘛天天戴个面具鬼鬼祟祟的啊？
1: 不说是吧？
0: 算了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这个人从来都不会勉强别人。哎，那我就走了，反正这天也快亮，这里又靠近官道，只希望你这张脸不要被太多人看到哦。再见了，小蜘蛛。
1: 回来。好吧。

那日，我被仇家追杀，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身负重伤。

0: 起来了，你醒了，你别动啊，你还有伤呢，来，快坐下，慢点，慢点，来，小心啊。哎，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请教恩人尊姓大名。
0: 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
1: 那这是你家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里，反正我看这里没有人，我就住下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就这样，在他的照顾下，我捡回了一条命。我发现他只能记住一天的事情，睡一觉便全忘了，所以我叫他孟姑娘。他说我吃得太素了，要去镇子上买鱼回来给我炖汤。孟姑娘，
1: 啊，
0: 记住，我叫黑蜘蛛，我等你回来。
1: 黑蜘蛛，
0: 是那天走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我心急如焚，就四处找他，终于打听到了他在万花楼。
2: 我刚才是怎么教你的？快来好好服侍我。
3: 孟姑娘，
1: 女儿知错了。
2: 这次该打几下？
1: 十下。
0: 孟姑娘，我是黑蜘蛛。

0: 白天也能飞檐走壁，黑蜘蛛果然名不虚传。你号称正义的化身，却为何强抢青楼的妓女啊？
1: 她是我朋友。
0: 朋友？孟姑娘可认得这个人？
1: 孟姑娘，我是黑蜘蛛。黑蜘蛛啊，
0: 看来这位孟姑娘根本不是你要找的人，不妨让你看看，她可是我万花楼的人。这是她的卖身契。
1: 你们这是逼良为娼。
0: 逼良为娼，有人卖有人买，青楼经营的就是这个买卖。
1: 那我为他赎身，开价吧。
0: 他无价。
1: 你欺人太甚。
0: 这是万花楼的规矩。
1: 那依万花楼的规矩，他接一日客需要多少银子？50一日。
0: 500一日。

0: 那他这辈子我包了。这东西够抵三个月之用，其余的我会再凑来。
1: 江湖上很多人为了这颗珠子在追杀你，你宁可一辈子戴着面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都不肯把它交出去。今日居然为了一个女人，黑蜘蛛，你可想好了？
0: 在这三个月之内不许任何人碰它，哪怕是看它一眼不行，这是我的规矩。
1: 成交。
2: 哦，我听说过，有人给他出了半年。

0: 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1: 爹的意思是，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杨门女将》专辑。京剧《杨门女将》创演于1959年，由中国京剧院及全院之力创排而成，首演即轰动全国。它将杨家将故事中多位巾帼英雄的形象进一步凝练升华，豪迈中不失深情，慷慨中唱尽大义。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小白玉霜录音主演、王冠丽配像主演的评剧《桃花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

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林子。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人气造型师、女士们、先生们，新店开业大酬宾，新店的小伙伴将由店长林子亲自为您定制造型。
1: 大家好，我就是插在盔头上的智机灵武将，翻将山大王、绿林好汉以及神话剧中的武神们能免费专享我们提供的造型服务哦。
0: 不是所有顾客都免费吗？
1: 这可是有讲究的，在戏曲舞台上佩戴名字的人通常为非正统，比如在三国戏里大部分武将都戴着我，但是刘备阵营的武将基本都不戴。顾客做完造型后就可以耍铃子了，这是晃铃，依靠头部动作晃动。抖铃则可以跟随舞动的姿势表现不同情绪。除此之外还有弦铃哦。有关我的更多造型分享，欢迎进店详细了解。
0: 没想到技艺高超的林子也是情感表达大师，想了解更多林子造型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2: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悦、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亮丽。
3: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4: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跟他们剧本写出来跟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5: 戏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戏，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干那么这个原来是叫原来的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隐隐惨惨的上戏。这个戏就表得比较好。
6: 当时这出戏呢，咱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

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呢，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勒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红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是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的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放手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路攻。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这场戏，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这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采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看炉这场戏啊，太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编的腔，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私下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就说希望他给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就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才能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就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边杀。

0: 那琴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好，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人说出家能得道，我看出家真烦恼，自从进了这桃花庵，有翅难飞笼中鸟。

我臣妙禅，不幸我母病故身亡，我父陈乃松在苏州贸易亏了大本，将我买到安中为你，自我进安以来，师父待我情同骨肉，只是每日烧香念经，参拜菩萨，光阴似箭，不觉已是八岁了。思想起来，毫不愁煞人意。

0: 来了，师父请坐。
1: 罢了。啊，徒儿。
0: 师父。
1: 清晨起来拜佛了，无忧。
0: 是拜佛吗？啊，徒儿我拜过了。
1: 念过经了，无忧。
0: 念经。徒儿我也念过了。
1: 啊，苗禅，
0: 师父，
1: 我看你好像不高兴，难道有什么心事不成？
0: 徒儿我会有什么心事，师父你可不要多虑呀。
1: 好好好，我有心事就好。啊，徒儿，
0: 师父，
1: 听王婆之言，胡秋山开了迎春大会，我有心待你光会，不知你心意如何？
0: 啊，师父，你说什么？
1: 我有心待你光会，不知你心意如何？
0: 哎呀，好啊！

0: 也没有出过这桃花庵，我急急忙忙去打扮。
1: 苗灿做什么去啊？
0: 我要去梳洗打扮换件偏衫。
1: 我们是出家人，打扮的什么？阿弥陀佛。
2: 是啊，阿弥陀佛。
3: 王婆婆，
4: 老师傅，管我何事啊？
1: 我与苗灿去到虎丘山去，如若有事到哪里去找啊？
4: 是我记下了。

白似粉，倒也好看，可就是两眼如灵，他的眉不弯。这一个身段生的倒也雅致，可就是那脸上的麻子塞入大墙。下观看

0: 婆儿啊，苗婵，你在看些什么？
1: 我要看什么呀？
0: 哎呀，我们快些走吧，快到了。
1: 红日当头，守着芙蓉面，捋顺着

0: 秋会上果然是热闹非凡，你我师徒二人找一个高的地方站在那里，我们也好看戏呀。
1: 啊，你说什么？
0: 你我师徒二人找一个高的地方站在那里，我们也好看戏呀。
1: 啊，徒儿你看前面有座茶楼，倒也不错，你看如何？

0: 找一个清静之处歇息歇息再走。来此一是胡秋茶楼，茶椅哪里？
1: 客官用什么茶？
0: 顶上一钱，来上一壶。
1: 是顶。

0: 我们回去了吧。你看，这些个戏呀，竟是些生离死别之情。我们看他做事，哎呀呀，我们走吧。
1: 师父，你我师徒二人看上一处再走不迟。
2: 师父，我们再看看吧。
0: 好，我们再看上一处。

0: 儿，师傅，你看这一出戏呀，倒也不错，是磨练旧模啊。
1: 怎么

此处不是蟠桃会，却怎么月里嫦娥私自下广寒？莫非是昔时在世到此地，再不然织女私自下尘欢？今日到此来光辉。

0: 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正眼呢？
1: 是，
0: 哼，岂有此理啊。老师傅，你看王婆婆她来了。
1: 哦，王婆婆来了，好好，我们快些下去。王婆婆到此何事啊？
0: 老师傅，徐家的太夫人请你，叫你快些去呢。
1: 哦，徐家夫人要我陪她打坐呀。
0: 是啊，
1: 好，茶艺
2: 来了。大师傅还用茶吗？
1: 够了，几千银子？
2: 一千七。
1: 一千七，
2: 是
1: 好，与你二千。
2: 见师傅。
1: 如此妙禅，随我一同前往。
0: 哎呀，师傅，徒儿我身体有些不爽，我莫不想去了。
1: 啊，好，
0: 如此你随王妈妈一同回去，我去就来。
1: 是，
0: 请他回去。
1: 是。
0: 妙禅，我们回去吧。可不要犯了清规呀。
1: 是，我知道了。
0: 走吧。

好一方罗帕呀，嗯，妙禅，哦，他是妙禅，好，慢走，待我赶你来了。

了得吗？我说你不要。

燕子归巢了，见那一双燕子同飞同宿，唉，想我命。

那位相公

句。他若问我因何到此，我又何言答对呀？单说是这。就是这个主意。

0: 进过。小生张才多有打扰，望其恕罪。
1: 岂敢哪，岂敢
0: 啊！仙姑法号可是妙禅儿子？
1: 我母正是妙禅。
0: 好啊，好一个出尘脱俗响亮的名字啊！
1: 哎呀，见笑了。请问公子到此何事？
0: 闻得人言，贵庵有36层罗汉佛，我特地拜佛进香来了。
1: 哦，怎么你是前来拜佛进香的吗？
0: 真是啊。
1: 你的香烛呢？
0: 啊，香烛
1: 是啊。
0: 哎呀，这是我拜佛心急，未带香烛。好，我多付箱子就是。
1: 师父今日不在，你呀，你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啊，不，师父不在，正好返仙姑方便吧。
1: 正是啊，有道是千里来拜佛，
0: 心诚不用香啊。
1: 是公子请啊。
0: 仙姑请。
1: 有道是竹不沾可仙呐、
0: 无阵不饮仙呐、
1: 取小了，公子请啊。
0: 仙姑请啊。
1: 请。
0: 请。

0: 好多的罗汉呐！
1: 啊，公子，你不要数数罗汉，问问都什么？
0: 是啊，我正要数数罗汉，问问终身呐、啊，就烦仙姑替我引数。
1: 请问公子贵庚？
0: 小生庚午年3月15日无事所生，今年已是9岁了。
1: 庚午年。
0: 妙龄几许啊？
1: 嬷嬷，我已18岁。
0: 18岁，哎呀，18岁正是青春妙龄啊！
1: 我也未曾让你与我数罗汉，你问我做甚？
0: 有道是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呀。
1: 好，待我与你数来。
0: 有道了。

0: 往下说啊。
1: 公子，你来看呐、啊，就是这一尊呐、
0: 啊。这一尊，天主，这一尊是什么罗汉呐、啊？
1: 此乃是一尊欢喜罗汉。
0: 哦，欢喜罗汉。仙姑，他在笑些什么呀？
1: 他在笑这世上的凡人。
0: 依我看来，他不是笑世上的凡人呐、
1: 啊。他在笑什么呀？
0: 他笑的是
1: 什么？

0: 瞧着哪一个呀？
1: 他瞧的是有人拜佛不恭敬，佛殿里常常偷眼看旁人。
0: 哎呀，菩萨呀菩萨，你不要辜负我一片。

就告辞了。

0: 五年，
1: 你妈。

0: 怎么仙姑你应承了？
1: 只是我有媒证啊，也是万难。
0: 哦，这媒证嘛，
1: 是
0: 啊。啊，仙姑你来看。
1: 什么？
0: 我们就以窗外的桃花为媒。
1: 啊，这桃花为媒。
0: 就以这罗汉为证。
1: 罗汉为证。
0: 我们就此一拜。

0: 人出外十几年，主母每日累不干，自从我们主人出得外去一十五年，人也不来，信也不来，我家主母每日哭哭啼啼，茶也不吃，饭也懒咽，总是神魂颠倒，这叫我春红可怎么办呢？今天乃是艳阳天气，百花开放，我不免把主母请到外边看看花，也好解去愁烦。有请主母。
1: 官人出外十五寸，不知寸王何欲甚？吾儿奉劳非苦命，终日忧愁挂在心。春红，
2: 祖母，
1: 请我何事啊？
2: 祖母，

0: 天乃是艳阳天气，百花开放，待我把楼窗支起，您到楼上看看花有多好啊。
1: 心中甚是烦闷，不去也罢。
0: 祖母，天气挺好的，咱们到楼上去看看花去吧。去吧。
1: 带路是。

0: 好像丈也不一定是丈夫，回家中春红快吧，你的爷爷亲
1: 春红啊，现在哪里是
0: 我知道的，
1: 你在你也回来了，
2: 答应医生下楼请，走上近前把安请，爷爷可好？
3: 哎，哪一个是你的爷爷？

心想，我家主人出得外去一十五年，如今总有三十多岁，这位小相公才有十五六岁，岂不是不像吗？

0: 快快将那位公子请回，快去，
1: 是是，
0: 快去，
1: 公子慢走，公子慢走，公子请回。
2: 将我还回，有何话讲啊？
1: 我见主母，请你
2: 带路。
1: 是。这就是我家主母。
2: 夫人孝顺有礼。
1: 还礼了。
2: 将我还回，有何话讲？
0: 此处不是讲话之。

0: 探查伺候。
1: 是。
0: 公子请坐。
2: 有座。
0: 请问公子贵姓高名？
2: 小生姓苏，学名宝玉。
0: 姓苏。我想本城姓苏的特少，唯有知府大人姓苏，莫非与公子是一家吗？
2: 此乃是小生的家父啊。
0: 哦，原来是贵公子到了，恕有慢待。
2: 请赞。
3: 茶到。
0: 请啊。
2: 夫人请。
0: 啊，公子，像我张家与你家也是世代相交，只因我丈夫离家日久，你我两家也就渐渐疏远了啊。
2: 啊，原来是张伯母，小生在家常听家母提起，今日幸遇待侄儿重施一礼。
0: 哎呀，不敢当啊。公子请坐。
2: 谢坐。
0: 公子请啊。
2: 伯母请。

0: 伯母因何落泪呀？
1: 这哎呀休要提起，只因我丈夫出外日久，老身我子女全无，见了公子么？
2: 怎样？
1: 想起我无儿奉老，因此落泪呀。
0: 原来为此，伯母不要伤担，既心爱侄儿，待儿常来问安就是。
1: 哎呀，不敢呐、啊，不敢。
0: 你我两家乃是世代相交，伯母有心爱侄儿，儿时理当前来，说什么不敢呐、
1: 啊？哎呀呀，你真会讲话呀！公子由此门外经过，老身久有爱慕之意，老身斗胆有心与公子结为干亲，了勿推却吧。
0: 老人家岂有美意，如此母亲转上手儿一拜、
1: 哎、不要拜了儿啊，快快请。
3: 主母这大年纪得此一子，真乃是可喜可贺。待我吩咐出下，设摆酒宴，与夫人的公子贺喜。
1: 是啊，你前去摆酒，儿啊，随念来正是。初次见面认一子，
0: 从此常到娘跟前，
1: 随念来
0: 带了。

0: 光阴似箭，真似箭，青春一过是五年。如今算来么，我那娇儿也就长大成人了。
1: 里边哪位听事？
0: 施主到此国事，
1: 今有苏州城双不相张宅都是夫人前来讲讲。
0: 快快里边有请。
1: 有请夫人。

0: 请问夫人到此，还是先用斋饭呢，还是烧香拜佛呀？
1: 嗯，还是先拜佛者为敬啊。
0: 向夫人远路而来，既不用斋饭，再叫你我打杯茶来与夫人所用。
1: 多谢了。

0: 坐，
1: 夫人请坐。
0: 啊，仙姑，这庵中可是仙姑一人吗？
1: 我师父已然去世了，就是我一人。
0: 哦，仙姑可是幼年出家呀，是中年出家呢？
1: 我乃是幼年出家。
0: 幼年出家。请问仙姑妙龄几许？
1: 我年33岁，请问夫人贵庚？
0: 39岁了。
1: 39岁了。再问夫人，身旁可有几位岭南公子？
0: 我丈夫出外15年，并未还家，老身身旁子女全无。

0: 是同是上心人，同病自相怜。
1: 真的同病自相怜呐、
2: 啊！啊，仙姑，我为我的丈夫伤肝，仙姑，你为哪个伤心呐、
0: 啊？我嘛，
2: 是啊，
0: 我为早离开父母伤心。
2: 哎呀，这就不对了。我为我的丈夫，你为你的爹娘，怎能说是同病相怜呢？
0: 这、
2: 我想爹娘丈夫既是自己的亲人，可称得起是同病啊。这也倒难得。看仙姑这样花容月貌，仅在暗堂虚度，怪不得听了老身之言这样伤心呐、老身我有一言出口，仙姑莫要烦恼。
0: 夫人有话请讲。
2: 我有意与仙姑结为生死姐妹，不知你心意如何？
0: 我与夫人有贵贱之嫌，我是怎敢高攀？
2: 哎呀，何出此言，你我姐妹对簿一半，
0: 就此一半。姐姐请上，受小妹一半。
2: 妹妹请起。妹妹
0: 请坐。如今我妙婵与姐姐结拜，从今往后我母也算是有了亲近人了。
2: 是啊，你我姐妹举世一样，一是丧去父母亲自出家，一是与丈夫远离，从今往后你我姐妹要越发亲近才是啊。
0: 是啊，姐姐无事常到暗中走走，
2: 那是自然。
0: 姐姐，你为了何事长谈？
2: 是我前来讲讲，走在中途路上偶遇一物，见物如见亲人一样，因此长谈啊。
0: 不知姐姐你所见的何物啊？
2: 就是这件蓝衫，妹妹请看，
0: 让我看来。

0: 见过，听了老身之言，因何落泪呀？
1: 这夫人有所不知，像我们出家之人，以慈悲为本，像夫人这大年岁，身旁子女全无，与我出家人举世一样，这真是

从此阑珊育儿这方，却怎么误在我那

0: 妹妹，哎，妹妹，
1: 爷爷，
0: 莫非妹妹认识此山吗？
1: 这烂山吗？两小妹我自幼出家，庵堂也无有男子，我哪里认识这件烂山呢？
0: 大量他也不错，快把王婆唤来。
2: 是，干娘快点来。
3: 来了，叫我呢。看见太太。
0: 罢了，王婆，这件烂衫是哪里来的？
3: 你呀、啊、你别摆了，小燕都出窝了，我早都说了。
1: 小妹我罪该万死。
0: 妹妹不要啼哭。妹妹起来。啊，妹妹，你与我那官人怎样相识啊？
1: 真
0: 不要害怕，对我讲吧。

0: 从乎？虽然咱那官人去世，可是咱那娇儿她也就长大成人了。
1: 哎呀，妹妹呀，我看妹妹一片好心，直到如今，咱那娇儿已不是张家的人了。
0: 这丝话从何而起？
1: 有被王婆卖与祖母。
0: 闻听此言怒满怀，骂了一声王婆你个狗天才，想当初怎么样的嘱咐你，叫你把我小儿送到张台，私自贪财

妈，老爷别着急了，他这个事儿不是也不怨我呀，这苏老大人要是不买我也不能够卖呀，下回再有这事儿啊，说啥我也不卖了。您老爷别哭了，还得把少爷扔回来要紧呐。

咱们怎么样的恩爱，至如今那万两黄金都买不了来，夫啊，咱们夫妻好比做双雪

太傅一死，好比做明珠又被土来埋。我只说不愿意同生，但愿意同死。谁成想你给我留下了这个样的祸害。我只说生一子好接续你的后代，也不忘那咱们二人杨氏也未出白来。嗨，可怎么那么巧啊，生一子又被王婆子给卖，恰好似那鬼使女神差。我的命苦

0: 他人会才是。
1: 那是自然，如今咱那娇儿进京复试，但等娇儿回来再去认字也还不迟，只要妹妹出面作证。
0: 想小妹我乃是出家之人，我怎好出头去认字啊。
1: 我也是呀。啊，妹妹，一姐姐之间你挑出府门还俗了吧。
0: 这还俗吗？
1: 是啊，这姐姐还家去吧。
0: 为了咱那娇儿，我也就顾不得了。
1: 这便才是，唤张明前来。
2: 是，张明快来。
3: 参见夫人。
1: 张明，你对案主去说，此案另请别事看庙，我妹妹随我一同还家，外边出粮伺候。
3: 问你。
1: 正是。妹妹随我把家归，
0: 并把娇儿他人回。我认了。
1: 妹妹，不必啼哭，还家去吧。
0: 姐姐，但等娇儿得中回来，再将官人的尸首一连还家才是。
1: 那是自然，妹妹不要哭了，回家去吧。
0: 我认了。

0: 我儿一举登金榜，
1: 准备迎接状元郎，
0: 请坐，
1: 请坐。
0: 啊，夫人，
1: 老爷，
0: 咱儿进京求命，得中高魁，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此乃是老爷的教训，
0: 祖上的恩德
1: 啊！
0: 啊！哈哈哈哈！
2: 启禀老爷夫人，公子得中回复，
0: 里面有请。
2: 是里面有请。
0: 你我儿郎，
1: 迎春。

0: 粮船上，守儿大力参拜，
1: 守儿一拜。儿啊，一旁落座讲话。
0: 儿且坐。我儿德中高魁，与僧门增广不少。
2: 奉爹娘的教训，出世的恩典。
1: 儿啊，千听拜见诸位大人，去吧。
2: 儿遵命。
3: 启禀老爷夫人，都是夫人国府有名帖呈上。
0: 拿来我看。老夫与他家十数余年未曾来往，他今到此何事啊？
1: 老爷回避，载我去迎。
0: 有劳夫人。
1: 里边有请。
3: 是里边有请。

0: 应当面恕罪。
1: 岂敢哪、啊、岂敢，老身来得鲁莽，夫人海涵。
0: 好说，请坐。
1: 请坐。
0: 夫人到此必有所谓。
1: 十余年来少来探问，今日闻听人言，贵妇公子得中头名状元，特此前来与夫人道喜来了。
0: 我这里多谢了，请坐。
1: 请坐。请问夫人贵庚？
0: 73岁。
1: 73岁这样康健，真乃可喜可贺呀。夫人膝下有几位琳琅公子？
0: 只有一子。
1: 哦，这就是了。
2: 恩特闻得一母大，二堂拜娘亲，母亲在上，受儿一拜。
1: 儿啊，儿啊，不要拜了，起来。啊，儿啊，
2: 母亲，
1: 见了道士夫人，因何这样称道啊？
2: 是孩儿认过的义母。
1: 哦，这就是了。儿啊，如今为娘请了，她成了你的亲娘了啊。
2: 是。
1: 道士夫人说话好生无礼。怎么拿我的儿子当成你的儿子了啊？燕说新科状元是你家之子，但不知他何年何月何时所生啊？
0: 这
1: 什么？

0: 知邹氏夫人到此，恕老夫礼貌不周，多有慢呐。
1: 老身无故惊扰，深觉不安呐。
0: 请坐。是才家园报道，邹氏夫人前来认字，但不知哪一个是你的儿子？
1: 就是新科状元他。
0: 哎，状元乃是我的儿子，你认的什么字啊？
1: 大人言道，新科状元是你家之子，但不知哪位夫人所生？
0: 乃是我家夫人所养。
1: 是啊，是老身我所生的。夫人她多大年纪？
0: 73岁。
1: 新科状元他
0: 15岁。
1: 且又来，你家夫人73岁，新科状元15岁，73岁刨去15岁，下剩58岁。难道你家夫人58岁还能开花结籽不成？天地之间未见过你这样的奇事。
2: 我身体还强壮啊。
0: 你言说状元他是你的儿子，有什么为证呢？
1: 那是自然，把王婆唤来。
3: 是，干娘快点来。
4: 来呀。
0: 王婆，你唤微臣死。
4: 我要是死了，你们上哪儿找死证去？看见太太。
1: 王婆，新科状元是哪家之子，要你从实讲来。
0: 找啊，你要说了真情实话。
4: 我这个人呢，就是不会说瞎话，我是有一句说一句。

0: 呀，也不是老生的，
1: 哎，招啊，
0: 老也别招，也不是老养的。
1: 是啊，
2: 哪一个说生？
0: 是桃花庵陈师傅所生啊。
2: 他乃是出家之人，焉能开化结子？
0: 那他要养活老，说咋着啊？我问老，前15年我怀抱了一个小孩，走在中途路上，老花了50两银子就买来了，一15年的光景老就忘了。
2: 嗯，不错，当年果有此事。
0: 嗯，有就中。
2: 哪一个他早就死去了？
0: 那这个的
2: 乃是我家夫人所生所养。
0: 那这个我就知不到了。
2: 你还有何话讲
1: 啊，大人？桃花庵中若有人出来讲话，你便怎么样啊？
2: 只要说得有凭有证，我情愿舍子于他。
1: 苏大人，君子一言，
2: 岂能失信于你？
1: 快把陈师傅请来。
3: 是，请陈夫人。

0: 要不是要争取，这不是陈师傅来了。我说陈师傅，老养的儿子老还没有记口是咋着？我的话是说完了，我是不管了。
1: 是啊，难道说我的儿子我就不认识他吗？
2: 哎，这位夫人你也来了，你言说状元他是你的儿子，有什么为证呢？
1: 那是自然，当初我母子分别之时，使我悲痛过分，将娇儿的手指咬下一截，预备日后母子相逢之证，请状元当面验过，若是十指不缺，定然是你的儿子；若是缺指一截，不能让你长势八字。可说是儿啊儿啊，你若念母子之情，就将娘认下；你若是不认，为娘我吗？娘死这里，我也不回去了。

之术，焉能不晓得尽孝之道，圣神之母理当弘扬，养育之恩也该报答，担当太尉娶亲之后，先生之子皆续庶门，后生之子皆续

0: 就在儿堂摆宴，大家请至宴上。
1: 正是。孟恩抚养多成些，
2: 素长一子良不绝。
3: 大人请，
1: 爹娘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由刘敏涛、江疏影饰演李念迥毅的两位女律师，剧集案件环环相扣，节奏明快，在法理与人情的思辨间展现当代职业女性的专业力量。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杨门女将》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他此地
1: 知故
0: 临秦之时，先生有什么言语之福？
1: 临秦之时，先生此有锦囊，知公请看。
0: 但我看来，好姻缘待姻缘，我怕姻缘当真情。君臣来，
2: 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你只是一个律师，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对刘娜保证什么。
1: 我原本以为，唐律师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再起诉刘娜。
0: 那是你以为，是你主观的判断。跳出来看，这本来就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
1: 刘娜不应该成为他们两个公司之间的牺牲品。那你告诉我，她是不是犯错了？她
0: 的错误已经被卫星原谅了，谅解她了。
1: 注意你的措次是你谅解，没有落在合同上的东西，不要做轻易的承诺。
0: 刘娜没有钱支付这笔赔偿金。
1: 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赔付了。OK，
0: 陈律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法律边界的问题了吧？刘娜说她再也不相信律师了。
1: 这是他成长的代价，他本来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是你啊，不是我。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的话，也不用担心会上法庭了，不是吗？至于你的同情心，大可以用来解决他之后的问题。
2: 要不律师还是喷点药吧。
0: 什么药啊？
2: 他那帮粉丝没轻没重的，万一是内伤，对吧？
3: 谢谢宗律师，我没事的。嗓子疼，能喷吗？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暖呢？
2: 那也得看对谁了，是吧？我先走了。白律师，刚才可热闹了，陈律师那粉丝案子。 被人找上门来了，
1: 念贤吗？
0: 不是，我就是说呀，
4: 这个月的考勤报告你做好了吗？
2: 马上。

0: 怎么样，来律所还适应吧？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哈。大小姐，陈主任的事情你不会是没有听说过吧？哟，
1: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
0: 拜拜。
2: 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
1: 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3: 喂，帮我查一个人，叫许杰，现在在我们律所，之前他为什么从青安来到静海？我想知道原因。哎，来了！哎，
4: 来了。
3: 人呢？
4: 啊，我地址已经发给他了，可能在忙，一会儿就过来。
1: 能来就行。对了，要不你先看看菜单，点菜吧。好啊，这边请，亲爱的。
0: 许律师，白律师，请慢用。原来许律师就是宋修的女朋友啊，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什么时候开始搞办公室恋情的呀？
1: 明堂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那倒是。不过许律师能力这么强，不会一直在明堂慢慢发展吧？确实也不好说。
0: 但是为了我的修修，也未尝不可。哎，那许律师之前在青安的那些事情，宋律师都知道了哈。
1: 青安怎么上？许律师这么独立的女性，一定很有魅力的，
0: 是吧？
1: 算是吧。
0: 那我真是希望你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才能交到那么多男朋友啊？
1: 没有什么经验。 确实是每个人的魅力不同。哎，我听修修说，白律师到现在还是单身啊。你也不必太着急了，说不定哪天缘分就从天而降了呢。
0: 我可一点都没有着急。
1: 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律师对我这么好奇，
0: 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八卦而已。
1: 啊，那个菜上起来，要不要多加几个？好呀。哎，你好，服务员。你当初为什么离开千安啊？怎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4: 没有，我就是好奇。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其次，就算说了，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好处。再一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是没有主见的表现。我可没有
4: 信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
5: 完了，别
6: 碰那个，不这个。哎呀，不能这么。
5: 三舅舅，三大爷，你说。
7: 买卖力气，三顾五。哎，哎呀，我接个电话啊。哦。
5: 大姐，媳妇查岗啊。哎呀，
8: 什么呀？来来，大妈，我。啊，你在输了，可算你的。
5: 行行行，算我的，算我的。
7: 哎，抽抽抽，
5: 来来来。
7: 喂，哎，肖冉，你那儿怎么样？
5: 挺好的。你在干什么呀？
7: 哦，那个休息时间，跟同事们在打牌。
5: 那你现在不方便吧？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爸爸那边的事儿？啊，算是吧。爸爸在瑞士有一个家。
7: 是吗？
5: 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孩子，今年都20多岁了。
7: 20岁了。
0: 校长，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去瑞士的时候。
0: 那就是我到东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
2: 嗯。
0: 那这么久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呢？
2: 哎呀，我自己都不想去想的，更别说要怎么告诉你了。今天他来找我了，他说他很担心爸爸，想见见他。
0: 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这件事你妈妈知道了吗？
2: 知道，她早就知道。
0: 哎呀，你们家这事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先想一想，然后咱们明天再讨论，好吗？
2: 啊？
0: 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先挂了，
3: 啊！钱总，家里有事儿啊？
0: 啊，没事。
4: 妈，妈，
3: 啊，
4: 没事。
5: 他们欺负你了？
2: 谁欺负我呀？
5: 你看这些粉丝，他们真的是脑子不好。他们自己孤组织孤纪律，管理不好，出了偏激粉丝，他们还有理了？
2: 没事儿，妈不也没事吗？再说了，他们这不是也在维护他们偶像的利益？
5: 这叫维护他们偶像？哎，不过妈，你最后一句，我保留告你们的权利，那可是相当酷。
2: 酷吗？
5: 当然，你看这下面留言啊，有几个人是说你帅的，我也要留言。
2: 你要留什么言？
5: 等着追究责任吧。
2: 追究责任。
5: 哎妈，
2: 嗯，
5: 你会真的告他们吗？
2: 只要他们不再那么不理智，妈妈肯定不会告他们呀。
5: 妈，你不了解这伙人，你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永远不会懂。
2: 哎，也许你们的偶像卫星会教会他们呀。
5: 那当然，卫星的三观可是很正的。一定会教导他们。哎妈，我想去看卫星的歌友会。
6: 你不是跟他打过官司了吗？
5: 能带我去见面吗？
2: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
5: 功课说好了。

0: 原告静海航空认为，因被告未经乘客卫星同意取消其机票，构成无权代理，未经缔造契约双方的同意，擅自解除了静海航空与卫星的航运合同，直接造成卫星经济损失160万元，间接造成静海航空需赔偿卫星24万元，因此主张由被告刘娜承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静海航空损失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损失，共计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你没有代理人，有什么话需要说的吗？
1: 法官，我有两件事情要说。第一，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我偶像好，给他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第二，卫星先生也已经原谅我了，他没有告我，他告的是静海航空，而且他已经胜诉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承担责任，希望法官大人能判我赢，谢谢。
0: 被告，你是成年人，不管是追星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成年的世界是讲法治的，不是你喜欢你想做就可以做。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反思，尊重法律等于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本案宣判。
2: 全体起立。
0: 本案判决如下：支持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其他损失5万元，共计29万元，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刘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3: 柴尔斯和他父母在派出所吵架的视频现在在网上有很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带动了他拍摄的短视频的点击量，未来这两个视频都会是定时炸弹。
4: 宋律师，这已经和我们最早调解时产生的影响完全都不一样了。
5: 你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这是原本家居刚注册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日期是案发之后，客流量和网站浏览量都有所增长，而且我们调查过了，原本家居除家具损害外并无实际上的名誉损失。
4: 是，今天查尔斯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损失，但是这种人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警告的话，未来会有很多人去效仿他的，到时候可就不仅仅是家具跟名誉上的损坏了。
5: 查尔斯哗众取宠确实讨厌，但原本家居摆明了就是想蹭热度，我们做过调查，这条视频转载最多引流的就是转载了查尔斯短视频公众号的，这其实是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流量时代嘛，流量帮助实体，实体有平台提供给流量。
3: 宋律师，以我委托人的实力应该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吧，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们今天诚意够的话，我可以去和我的委托人谈一谈。
5: 我想我们今天带了很大的诚意来谈和解。
3: 哎，宋律师，
5: 嗯，
3: 我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卫星的粉丝去你们明堂楼下围攻了，我看陈律师还在里面，没事吧？没受伤什么的？
5: 你放心，人没事。这种视频啊，总是传播很快。
3: 回头和解的谅解书我发给你。
5: 嗯，好，辛苦，那我们先走了。
6: 简总，有些事
7: 儿。哎呀，我一看你呀，我就羡慕，年轻，无忧无虑。
6: 我有什么可羡慕？只是我的心事儿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吧？
7: 说的对啊。
8: 哎，别动。
0: 怎么了？
8: 你这天天来工地现场，你也不知道擦点防晒，这脖子都晒伤了。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来。
9: 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工地干活？
8: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小，从小呢就想找一个敞亮一点的活，最好是那种天天给人看着大房子的那种。这下好了，全都满足了，在户外给人建立大房子。
9: 是啊，你现在可以天天在这儿看着大房子啊。
8: 简工，近海又有海，环境又好，你有事业，你来这儿干嘛？
9: 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总想着再往前搏一搏。
8: 你这话说的，谁不想往前搏啊？在静海就不能往前搏了？你这是典型的给自己找借口。
9: 可能静海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
8: 这说的有道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是挺没意思的。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9: 哎呀，你这个小姑娘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8: 心灵鸡汤，不过全都是大实话。
9: 说的对啊，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8: 但是静海对你来说是熟悉的地方，对我可望不可及。
9: 看来你很喜欢静海。

0: 有什么事儿要不上去说？就几句话，不上去了。师傅的案子通知我准备开庭了，公检部门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我已经约好了时间去阅卷。决定性的证据是张青兰提供的吗？张青兰是谁？我还以为你知道。
1: 他是爸爸在瑞士的妻子，前两天找到了我，他说想见爸爸。哦，我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我也是查爸爸的案子才知道的他。我想这也是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他案子的原因之一吧。
1: 那天喝多了。
0: 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阅卷的事情，我作为亲属也不能参加。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还有事吗？
1: 没了。
0: 那我上去了。

0: 级粉丝刘娜导致哥哥错过演唱会，惹上航空官司，必须严惩。
1: 好，一杯卡布奇诺，两杯蒙氏。
2: 喂，
3: 哎，你在哪儿呢？
2: 审判结果下来了，刘娜赔偿静海航空公司29万，但是现在重要的是，
3: 她正在被网暴。
4: 你又开始了，
2: 开始什么？
4: 开始担心别人而不是你自己。
3: 你没和唐主任说吧？
2: 说了，
4: 刘娜也该有个教训了，你管不了那么多。
3: 我认为这跟强势无关，
2: 乍一看。卫星的赔偿是要由刘娜来负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依然有责。
3: 刘娜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由静海航空公司来付。
2: 我们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方得到了他们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
4: 29万对于静航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静航 APP 漏洞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29万可以摆平的。
3: 刘娜现在公开承担了责任，吸引了大家的火力，
4: 让静航可以有机会去悄悄弥补他的漏洞，这就是静航想要的东西。
2: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服务好客户，就不能墨守成规，而是需要去
3: 为客户创造更好的利益，更好的服务。
2: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让一个弱势的人去替我承担我的责任。
1: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
5: 这是你改的机票是吧？看看你对我们家卫星哥哥做了什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4: 我先不跟你说了
2: 啊。哎。

我是明堂的律师。好歹我们也。

0: 也是为了你受的伤，除了案子，你能不能对我们稍微有点人文关怀啊？
1: 好，反正都是我的原因，粉丝也怪我，你们也怪我。
0: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的原因的话，你就不应该低着头去躲避问题，而是应该去想办法弥补你之前的过错。
1: 你如果是来追款的，那你可以走了。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我绝对不会赖账。
0: 追款不是我们的责任。
1: 那是陈律师让你来的。
0: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造成这一切问题的都是我们律师？
1: 是他说绝对不会起诉我的。
0: 你当时修改卫星行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代价，而不是苛责律师去帮你免责。
1: 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但是陈律师说了是可以和解的。
0: 飞机行程都可以修改，为什么案子不会出现意外了？
1: 反正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
0: 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受到了惩罚，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
1: 庭审已经结束了。
0: 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今天是你，明天如果是李娜、陈娜，一个个给我去修改行程，那我们做律师的是不是得一个个去帮他们追讨赔偿？
1: 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0: 就像你所说的，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总归不会吃亏的。跟我去趟律所吧。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最近是同理心爆棚哦。唐主任。
3: 嗯，进来。如果你还要替那个粉丝说话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当初呢，我把你拉进这个案子，因为你也是认同客户的利益是至上的，对吗？

0: 作为景航的律师，我当然要替自己的客户着想。所以我认为，像刘娜这种年轻气盛的小姑娘，就算是现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公开道歉，并且承担下所有的责任，但是也难保她将来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让几方都难看的事情来。
1: 那你呢？你跟他有不同的观点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同意他的观点，毕竟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3: 刘娜这是个粉丝报复行为，
2: 如果之后她再偏激一点，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我们不单要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还要背个欺负小姑娘的罪名。我觉得承担这种风险有点不太划算。
1: 那你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
0: 把帽子摘下来吧，没事的。
1: 以刘娜的这个财务状况呢，她是很难负担景航的赔偿的。陈律师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也是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4: 既然大家有和解的意愿，我们当然愿意皆大欢喜了。
5: 我不管刘娜她赔不赔得起你静海航空，但你们静海航空必须赔偿魏鑫先生的损失，这是两码事。
6: 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冲动，最近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我最近也已经受到惩罚了。
2: 先生和他的粉丝会，包括刘娜，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
7: 不做偏激粉丝的公约倡议活动，
2: 号召粉丝会参与，尊重艺人隐私。我们明堂也可以来做一个法律见证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魏鑫先生放弃对静海航空的球场，静海航空也放弃对刘娜的球场。
5: 那商演主办方的损失谁来负责？由魏鑫先生自行承担吗？我们不接受。
2: 张律师，哎，你看啊，这次活动呢，可以让大众看到魏鑫先生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多粉丝的喜欢。
7: 也是对现在非常盛行的什么偏激粉丝啊、造谣者啊，有一定的制约力的，
2: 所以一定会有话题性，也一定会为魏鑫先生带来讨论度和热度。张律师，长远来看呢，这样处理是对魏鑫先生更有帮助。
6: 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些错事了。
5: 我得征求魏鑫先生的意见。
1: 啊，那就有劳张律师了。
5: 哎，你们静海航空什么都不用做吗？
8: 由歌手魏鑫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星粉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艺人和粉丝会的代表到场助阵。此外，本次活动魏鑫还邀请了本市明堂律师事务所的两位美女律师到场公证，如此魏鑫怎能不爱。
9: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喜爱，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同时可以更加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由歌手魏鑫。

0: 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新冷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
1: 这些都是小意思，那天师傅在楼下的时候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扭转乾坤，总而言之一个字，帅。哎，
2: 说的就跟你自己上了台似的。
1: 哈，我们二组之光行吗？这是我们二组的颜面，我要给我们二组的颜面买个面膜。
2: 你知道他喜欢用什么吗？别马屁拍在马腿上，
3: 看见没，网络上都是歌友会的视频。
4: 那当然了，你可得给我仔细看了，这可是我们，赶紧转发，别忘了你门票哪来的。
3: 小心眼，我当然知道转发。
5: 好厉害啊。
4: 那当然，卫星都要听他的话。
6: 从洋洋记事以来，似乎就对我的职业并不满意，我的工作给家人带来的更多的只是抱怨。
7: 我们公司想要提拔我，让我到外地去挂职锻炼。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忙，让我牺牲一下。后来洋洋上学了，天天要人接送，也让我牺牲一下。现在你们律所出事儿，你爸出事儿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期
6: 盼有人。我也曾经以为无论所谓的光环多么高大上，都无法让身边的亲人理解，也一度犹豫过我所选择与坚持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妈妈，洋洋能在您那儿再住几天吗？我明早飞杭州出差，周三晚上回来就去接他。
8: 行吧，你忙你的吧。
9: 交汇是不期而遇的美，人生。
6: 洋洋的笑容解开了我的疑惑，那些抱怨与不满。
10: 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事业，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6: 做自己喜欢的，或许是他眼中的自豪。站在是否继续做律师的分岔口，我似乎又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自信。

0: 揽道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揽道假借欧洲知名大厂应收账款合同为质押，向包括元坤基金在内的十几家基金公司申请应收账款贷款，最终获利10亿元贷款。收到贷款后，王揽道下落不明。被告人刘建明涉嫌与王揽道共同犯罪。经查明，王揽道和他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关系。被告人刘建明身为元坤基金项目经理，同为贷款合约的负责人，未对借款人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贷款逾期无法收回。公诉方申请对刘建明的犯罪行为以从犯地位先予审判。
1: 我抗议，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安静。辩护人发表意见。
2: 我方对公诉人指控的被告人犯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事实持异议。第一，被告人虽然与揽道负责人王揽道是大学同学，但是呢，直至案发之前，两个人有10多年未曾联系过。第二，揽道负责人王揽道骗取被告人的信任，并且利用他将该项目推荐给其他十几家基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是被告人并不知道王揽道骗取贷款的目的以及行为。第三，被告人作为元坤基金的项目经理，工作期间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执行，曾致电欧洲大厂在国内的代理商核实该质押合约确实存在，但是被告并未被告知该质押合约是否继续履行。王揽道正是抓住了代理商事不关己的心态，使得被告人陷入骗局。以上检方也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故无法认定被告人未对借款人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有无失误。我方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成立。

0: 请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1: 平时都是我太太带，现在倒是多了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
2: 袁坤他们现在是同意您只要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他们就接受和解。
3: 虽然你按规定查证了揽道的质押合约，但你没有发现合约是假的，导致了袁坤巨大的损失，非要执意诉讼败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时候可不是这个数字能解决的。
1: 我凭什么替别人的错误买单啊？
3: 你真觉得你一点疏忽都没有吗？这么重要的合约签下来之后，你不仅完成了 KPI， 还有相当多的提成。
1: 如果我走在大街上东西被偷了，是不是不应该怪小偷？反正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2: 刘先生您别生气，我认为呢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其他的律师的法律意见，我等您电话好吗？
1: 行，我知道了。君君，我们回家。

0: 好，白小姐，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是您的会员专属业务员，首先呢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啊。
0: 我们公司啊最近新推出一款专门针对精英女性的保险产品，叫做玫瑰之约，理赔的范围呢包括女性疾病、交通意外还有养老。
1: 不用了，谢谢你了。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就连我自己的生日自己都记不得了，他们记得，难怪人能做大。
2: 今天是你生日。
1: 嗯，一年365天不停歇，一个月加班29天，
3: 早就给忘了。
2: 师傅，前边停车。
4: 嗯，好的好的。
1: 干嘛呀？
2: 带你去个地方。来。
1: 干嘛去啊？
2: 马上就到了，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1: 你去哪儿？你能不能说清楚？
2: 就在前面。喏。服务员，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太没匠人精神了。服务员。
1: 哎呀。别喊了，蛋糕店也是到点关门的，这都挂了牌子了。没事，我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啊，
2: 白律师，过来一下。
1: 干嘛呀？
2: 过来一下吧。

0: 来都来了，许个愿再走吧。
1: 我希望揽到岸，一切顺利，完美结案。
0: 没了，
1: 没了。
0: 你给自己过个生日，不给自己送个祝福啊？
1: 这已经是我目前对自己最大的祝福。
0: 行吧，去灭他。

0: 形式还是要走的。来碗长寿面。
1: 谢谢。
0: 哎，待会儿再吃，面泡会儿更入味。咱们先喝一口关爱打工人的小酒。给。干杯。
1: 干杯。啊。
0: 戴律师啊，嗯，您一直都这么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吗？
1: 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也没有错吧？
0: 那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我师父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呀。一开始我也不适应，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对。律师嘛，有的时候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且律师的职业生涯接触的案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案子里面呢，减少出错率。做没错吧？
0: 那我可不认同啊！有时候打官司也得靠运气，有时候委托人的诉求并没有那么高，像刘建明这样的委托人，他毕竟是少数。
1: 但是他们的诉求，那咱们得要求自己啊！我希望我的案子都接近完美，没毛病。
0: 工作中追求完美，我觉得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不能太极致了，刚过必断。

0: 认真的吗？
1: 认真的。
0: 不可能。
1: 真的。
0: 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正大了？哎，来，哎，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2: 不合适啊。
3: 我决定留在明堂。
4: 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了？
3: 你猜猜看，是你们。
5: 喜欢。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包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啊。在明堂呢，有几个人我特别羡慕。
1: 哪几个？
0: 首先就是陈冉。以前他在陈主任的光环下，后来他爸出事儿，李主任又关照他。还有就是贺刚和蒋琼，他们俩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就连宋修，也是在李主任的关怀下呢，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的。嗯，现在还有一个，现在还多了一个你。
1: 我？
0: 嗯，你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谁也束缚不了你，对吧？
1: 恩师，你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
0: 珍惜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夸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也送你一祝福。我祝你自由自在。
0: 给我唱首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觉得呀，过了这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了？
1: 我交流啊。
0: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其次，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的感情史。
1: 你交代吧。
0: 本人呢，一共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啊。他每天会送我一个荷兰豆，我觉得他喜欢我。第二任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冲我笑，但是我老拿石头扔他，最后他就转学走了。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暧昧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告白，他出国了，他全家都出国了。
1: 没了。
0: 没了。

0: 不是。
1: 认真的吗？
0: 认真的。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怎么可能呢？不是，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不可能，你肯定骗我的。
0: 没骗你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种事情没必要到处宣传吧。
1: 那我不是。
0: 啊，是。
2: 小心脚啊！哎呦，
0: 不许睁眼！
1: 我不睁。
2: 慢慢走。
1: 你这是怕我认得路啊？你这一招，我只在黑帮电影里看见过。
0: 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我必须要给你足够的神秘感，才可以让你流连忘返。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欢迎女主人解约。
1: 麻雀虽小，但是非常整洁。
0: 房子是小了点，但是气氛不能丢啊。
1: 这么喜欢废柴，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呢？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养过一只，后来它去世了，我哭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吧？
1: 那可不好说。
0: 我跟你说，我发现你有个点特别吓人，就是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客厅，感觉随时要走的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让你把行李箱收起来的人。
3: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
1: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把一件特别

0: 这些小的事情说得一本正经哎，夜色不言。那这样吧，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收起来，好吗？总管家，
1: 没问题啊。我知道你上次为什么生气了，但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嘛。像我这种上进的好青年，当然是想跟你展望未来的。
0: 嘘，别说话，别破坏气氛。
2: 不争能力。

0: 儿子，
1: 儿子，
0: 妈妈来看你来了。哎呀，那经济舱呀，空间太小，这一路上我们塞在那里头，又闷又堵。哎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呢。
1: 本来就是旅游旺季，我说下个月再来吧，你非要赶暑假买票，你就爱凑这个热闹，这能怪谁呀？
0: 我想儿子不能来看他呀，只是我没你那么多借口，又要住高级酒店，还要坐头等舱，我要花钱呀，都是要花在我儿子身上的，花在那刀刃上。
1: 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我那是说的少做的多。这大酒店啊，头等舱又怎么了？宋修啊，给我弄了一个超级会员，机票有优惠，酒店又能免费升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
0: 不用你教，我们呀是十分的家底，百分的心。我就算有这个钱，那也是给我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准备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说漂亮话，一动真格的呀就只想着自己。
1: 你不讲道理，真是。
2: 那个你们这次来要住多久啊？
0: 当然是都陪陪你了。
2: 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0: 我儿子的事儿啊，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不像你甩手掌柜。
1: 你不讲道理，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伯母啊，她没礼貌习惯了。
0: 谁没礼貌？啊，阿姨这次来得急，等一下阿姨请你，咱们去吃饭啊。
1: 怎么就你请了？宋兄，找个饭店，大一点啊，豪华一点。
2: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支球队的旗号也打在这里。这是男是1899年，而国际米兰是在1904年从 AC 米兰生源出来的另外一支球队。两支俱乐部呢都在意甲赛场上霸过你的比赛。
3: 需不需要疏通呀？
4: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调解大师，但我父母的问题我总调解不好。
3: 那很正常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4: 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安静的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
3: 那最起码，他们现在争吵的重心还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你而争吵，那才是最难过。
4: 不介意吧？
3: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4: 其实我想过100种你见我父母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种。
3: 这一种也不错呀。
4: 不会吓到你吧？
3: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
5: 我有那么胆小吗？
6: 正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才会拥有如此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色。
4: 我会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感。
6: 拒绝矫情，太过了。我才不会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底色呢。
5: 哎，我说今天的快乐天使不太称职啊。
4: 今天事情比较多，申请休假一天。
6: 你刚才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啊？嗯，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点？
4: 其实也还好，但你这么一说吧，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饿了。但你会做饭啊？
6: 泡面行不行？
4: 泡面。
6: 行。
5: 给你加很多的香肠，让我陷入梦。
4: 那不如先开个小会。

0: 妈，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妈，
1: 快起来起来，干嘛？
0: 怎么喝这么多？
2: 阿三，你说他们不让我见你爸爸，要是你爸爸真的出事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妈，你别多想了啊，不是他们不让见，是因为爸现在被调查阶段，不能见。
2: 不是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真的不是的。他们一直想操控你爸，他们见不到你爸好，也许这次就是他们陷害你爸。
0: 妈，好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的。我先起来好吗？
2: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说？你要帮他们说话呢，儿子。
0: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爸和钱秋晴，你口中那个前妻，他俩还在一起，对吧？
2: 不对的，不对的。
3: 不对，为什么？我大学四年在静海，我爸从来不让我在他身边啊。不对，为什么我爸从来不让我去明堂啊？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们。
2: 不，儿子，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想控制他，不想让你爸爸好，你知道吗？你听我说，儿子，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

0: 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1: 我知道，妈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幼稚了，对不对？骗自己是没用的。好吧，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重要。但是，妈，你现在状态变得特别不好，我很担心你。要不你回家吧，回瑞士吧。你在这也没有意义，见不到他。你回家，然后把这交给我，行吗？不难过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先想办法帮爸减刑。嗯，
0: 减刑？好像他真的受贿了啊！
1: 现在这个事儿太复杂了，爸的这个案子牵扯了很多事情，一切都还在调查中，我们也还在想办法。
0: 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见过。他不是律师吗？他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事不关己呢？
2: 妈，你冷静点嘛。他不是爸的辩护律师，爸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叫田茂的人，
1: 我见过他了，能力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可以带话给爸爸。如果你有想跟爸爸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他。

0: 几点了？
1: 家里有点事儿。哎，这种会议我有必要参加吗？
0: 哦，这是每个社区的名单。我们一个律所要连包三个社区的普办。
1: 五到三回就是审理，
0: 调到经营。
1: 放心吧，我有经验。
2: 那个，
3: 哦，没了，不用。
4: 你好，
5: 你好，黄律师。
4: 阿里，
6: 哎，又来了。
5: 哎，黄主任。
7: 怎么回事？
8: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防诈骗宣传活动。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市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关队，我们掌声有请关队。
9: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律师界的各位精英。
1: 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正太了？
9: 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且防诈骗往往滞后于诈骗手段的，
4: 毕竟这个诈骗案件是越来越多了，这形势倒是越来越严峻了。哟，
6: 我觉得还是
4: 李主任，
6: 哟，
4: 唐主任，
6: 王主任，
4: 你好，你好，
10: 你好，
4: 你好。总说咱们两家得找时间，大家凑一块得聚聚，但是呢，你们确实是太忙了。不过呢，我们也没闲着，这个时间呢，所以老是凑不到一块儿。
6: 哎呀，成泰事务繁忙，这黄主任不也是难得出现吗？
4: 老李啊，怎么每次你见我面就老喜欢调侃我？不过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了几个大案，办得很漂亮。有机会我们成泰还得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后起之秀，啊，他叫张闯，他叫汪涛。
6: 你好。
4: 这位呢是我要重点向二位介绍，他叫陈科。虽然说人很年轻，但是做事情很踏实。
10: 成泰的几位干将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是女将啊。这位呢陈冉你们应该认识了，这位是许杰。
4: 嗯，你好。
11: 您好。
12: 各位老师，我们要进去开会了，来里面请。

0: 一声，啊，他怎么样了？基本没什么大碍，需要留院观察一晚上。你是大人？
1: 不是，我是他同事。啊，今晚留个人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护士站。待会儿跟我签个字。
0: 哎，好嘞，麻烦你啊。
1: 嗯。
0: 哎，我在楼下随便买了点东西，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买这么多啊？
0: 啊，没事就好。你不知道，你真是把我吓坏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那我可就欠着你天大的人情了。
1: 欠着多好呀，这有什么可怕的？欠了你就慢慢还呗。
0: 哎呦，你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赔不起啊！来来来，
1: 那你现在这是担心我呢，害怕下属出意外啊？
0: 行，那就给你一个补偿我的机会吧。好，
1: 帮我以身试法，尝尝。哎呦，这个橘子酸不酸？
0: 嗯，甜，太甜了，这个别吃了。
1: 你这演技可骗不了人啊！
0: 哎，对了，嗯， 医生不是说晚上需要有人陪护吗？
1: 嗯，
0: 你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人。
1: 您是说我奶奶？
0: 啊？
1: 哎呦，别了。
0: 他来了还不给我担心的呢。哦，对了，简总，您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我跟他说的是我这几天加班。哦，那也是啊，不能让老人担心。
1: 嗯。
0: 那这晚上怎么办？哦，我去找医生签个字。
1: 嗯嗯。

0: 陈律师，找我有事情啊。啊，
1: 之前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2: 我来。
1: 谢谢。
0: 啊，没事。
1: 你是不是给我寄过什么东西？
0: 我是为了帮我爸，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1: 啊，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掺杂太多了。程台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你多虑了，我总归是要出去学习的。程台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3: 陈科，
4: 陈律师也在啊。主任找咱们有事儿，走啊。
0: 好。

0: 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
1: 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摊上这事儿。
0: 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
1: 谁不是？
0: 你说什么呢？
2: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
0: 没打起来？
1: 差不多吧。
0: 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
1: 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
0: 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
1: 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
0: 挺好。
1: 哎，谁夺了你的主啊？
0: 别提，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绿鞋

0: 普法活动怎么样？
1: 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
0: 那是你师傅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
1: 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
0: 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
1: 你呀、啊，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
0: 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
1: 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
2: 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哎，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你这是？
3: 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
2: 哎呀，你现在头晕吗？
3: 嗯。
2: 来，到床上躺着。来，慢点。哎，慢点啊！哎，来，慢点。哎呀！下回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啊。
3: 嗯。
2: 哎呀，哎呀。啊，我再去倒杯水啊。
3: 嗯。

0: 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1: 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
0: 别，不合适。
1: 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来来。
0: 那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盖着点，别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
0: 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再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
1: 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
0: 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起码你
1: 看得到将来啊！我，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
0: 哎，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 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
1: 真的假的？
0: 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
1: 哎，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
0: 哎呀，全包了。
1: 来来来，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说话算话。
0: 哎呀，不反悔。
1: 太好了。

0: 喂。
1: 喂。哦，我还在办公室呢，你还没睡啊？
0: 啊，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
1: 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
0: 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
1: 哦，好的。哎，洋洋呢？
0: 洋洋已经睡了。
1: 嗯，别熬夜啊。
0: 好。

0: 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
1: 嗯，你也有了慈母心呐。
0: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
2: 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1: 啊，你觉得我跟陈克应不应该相认？
0: 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
1: 那倒是。
2: 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找你有事儿。
1: 我不要，我看书呢。
0: 去教室看一样吧。
1: 我不去。上哪来着？
0: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哎。
1: 哦。这么快？
0: 你还真以为看书啊？
1: 那是干嘛？
2: 哎，你干嘛呀？
3: 亲一个嘛。
2: 不行，不行，
3: 亲一个嘛，就亲一下嘛。亲吻。
4: 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
5: 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
4: 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
5: 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
4: 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斐兰子得来的。
5: 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
6: 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4: 没错。
5: 你看看啊，

0: 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
1: 你的光环也升起来
2: 啊！房间里好亮啊！
1: 啊，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2: 我不听，我不听。
0: 要走了，
1: 我决定留在明堂。
2: 你要留在这儿，
3: 师傅。
2: 真的、啊？
1: 嗯，
2: 真的、啊，
1: 真的。
3: 三爸爸，
0: 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了？
1: 你猜猜看，是你们。
3: 虽然肉麻，但是我喜欢。
0: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嗯，
4: 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个案子是什么？
1: 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
5: 我去加点水。
0: 我也去加点水。
5: 又赚钱。
6: 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
7: 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也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但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0: 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
7: 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
1: 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义学去上学呢？
8: 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都会优先考虑。晴雯在高中三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他在国内顶多上个三本，还不如出国留学，给他一个好的前程。
7: 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义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
1: 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义学教育给租下来了。
0: 看来生意不错，
1: 环境也不错。
0: 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
1: 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杨洋出生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我，都快得焦虑症了。
0: 第一个月，你也真焦虑得出来。
1: 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杨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
9: 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1: 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不停地脱发。简佩然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太多了才那样。
0: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

0: 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
1: 怎么会？
0: 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2: 五零六教室，当时案发的地点。走吧，我请看看。许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许清文移动至此。
0: 当时徐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五零六是我们雅思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八点，时间到了就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十二点。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哎。
3: 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让我高考直接去留学吗？
0: 对，一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哎，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一次就考过了。
3: 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
0: 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七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一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
2: 谢谢你，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谢谢宝宝。那个，我课桌等你。
3: 来。
2: 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嗯。杨洋也在上培训班吧？
3: 啊，是啊。 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猫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4: Jason Lee，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三年期间。 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
5: 这是你查到的吗？嗯，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两千万。 也就是因为这两千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分十三次，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
6: 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这涉及到账户明细。 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做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0: 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
1: 撤诉？
2: 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1: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
3: 你不也一样？
4: 你也不吃胡萝卜？
3: 我对胡萝卜过敏。
4: 我也过敏。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作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1: 爸爸知道这件事吗？
0: 师父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
1: 我知道，师哥，辛苦你了。
0: 啊，对了，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珂，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父的案子。
1: 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他现在在成泰。
0: 成泰？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
1: 嗯。
0: 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父案子的情况，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1: 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

0: 审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55，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43的时候，庄文华随着3名女学生刷卡进入宿舍，避开了宿管的视线，宿管不在位子上。
1: 你干嘛？
2: 找你有事儿呗。
1: 不行，我要看书啊。
2: 去教室看一样的。
1: 我不去。
2: 走了。哎呀，
0: 易学教育宿舍只有1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
1: 正好来这
2: 儿。没事啊，现在没人了，看书安静。来。哦。
0: 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清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一堂课发现徐清文缺席以后，仅仅是给他拨打电话，并没有及时的寻找或者是报警。徐兴文的死亡时间正好是第3堂课上课的时间，班主任的不作为使得徐兴文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教学楼管理员的证词也证明，被告并没有尽到对教学楼的管理责任，形成重大安全盲区，间接导致庄文华失手杀害了案发当时未满18岁的徐兴文。
1: 哎，你干嘛呀？
2: 听你个嘛，这听个。请问，请问，请问，
0: 我方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易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清文的死亡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37万5266.5元。
3: 审判长，易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3重保险。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清文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他，也去宿舍找过他，并且还打过电话给他的父母，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4: 被告代理人，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
3: 稍等一下。
1: 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点，
0: 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审判长，关于这一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
4: 可以，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
0: 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事假、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即1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在此案中，徐清文的班主任仅给徐清文打过电话，但是并未通知到家长。
3: 有异议，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清文的母亲。
0: 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班主任说他是在第2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 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找到徐清文以后，最终于下午1:10联系上了徐清文的父亲徐凯龙。另外，
5: 针对义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
0: 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清文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证据。
3: 沈班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
0: 考勤记录是由义学教育提供，上面盖有义学教育的公章。
4: 原告代理人继续。
0: 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徐清文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清文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
4: 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
3: 沈班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
4: 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两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暂时没有了。
4: 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
0: 没有异议。
3: 没有异议。
4: 现在休庭。

0: 怎么了？说吧。
1: 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
0: 哎，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
1: 嗯，
0: 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
1: 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
0: 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
1: 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
2: 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
1: 撤诉？
0: 为什么撤诉？
3: 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
0: 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
3: 我们会补偿你们的。
1: 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
3: 你们请回吧。
1: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
0: 不是因为和解费。
1: 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
0: 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
1: 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
0: 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
4: 有什么进展吗？
0: 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
4: 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
0: 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
4: 嗯，
0: 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
4: 我知道了，你继续调查啊。
5: 提前卡。
6: 好，谢谢。
5: Jason，
6: 谢谢。
5: 来，许律师，大手笔呀。
0: 是什么呀？
5: 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二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谢谢许律师。
1: 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
0: 普通客户。
5: 普通客户你信吗？哎，全身体检啊，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
7: 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
5: 要不要约着一起看有没有毛病啊？
8: 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
0: 多了，余付不少，我转给你。
8: 算我赔礼道歉。
0: 不必了。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
9: 哦。
0: 咖啡机是无辜的啊。
7: 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
7: 他想干嘛？
0: 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
7: 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
0: 吃醋了？
7: 不应该吗？
0: 你应该相信我的。嗯，你爸妈呢？
7: 去海洋馆了。
0: 他们两个一起啊？
7: 可能没有积极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
0: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
7: 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颗受伤的小心灵。
0: 怎么弥补啊？
5: 哎，谢谢你的体检卡啊。
0: 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5: 嗯，
0: 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
5: 啊？
7: 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
5: 嗯。啊。身体都这么好的吗？
0: 年轻吧。
5: 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明月一下他。
0: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5: 嗯。

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

0: 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 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
0: 你那么刀枪不入，

0: 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边存在着许多的隐患，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管理不善，会发生许多的问题的。
1: 谁呀？
2: 您好，我是医学教育的。
1: 医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
3: 那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4: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文文的帖子。
1: 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4: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
1: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医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稿，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
3: 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医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文文。
1: 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4: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
1: 文文，
4: 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我不应该让他去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一些，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尽管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
3: 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医学也会继续有新的声援的。
4: 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
5: 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易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易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4.4元，由被告易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0: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1: 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2: 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3: 我们想给文文积福，
4: 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积福。
5: 是啊，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1: 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
4: 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
2: 再见。
4: 再见。
1: 走吧。
4: 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
2: 你不也一样？
4: 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
2: 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
4: 田茂，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
2: 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
6: 而且他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你
7: 哎，宋律师，您的快递，有您的快递。宋律师，恭喜啊！
6: 谢谢蒋律师。
7: 恭喜啊！
8: 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
4: 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
8: 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两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4: 只是两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
8: 总要有希望嘛。
9: 各位美女律师，
8: 哟。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10: 恭喜啊，宋律师。
4: 宋律师心想事成了。
9: 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
8: OK 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
11: 来了。
12: 哎，小姐来啊！洋洋，快来看看，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喜欢吗？
11: 喜欢。我太
8: 妈
11: 太伟大，
8: 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她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
12: 胖什么胖？我们洋洋不胖。喜欢吗？好吃吗？
13: 好吃。
8: 您别再破费了，妈。
12: 给我孙女花钱叫什么破费啊？再说了。我办卡了。
8: 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
12: 给我孙女花点钱，管她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
13: 你排骨老掌握不好火候。
8: 别拿了。这张卡，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
11: 5万。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

0: 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
1: 喂，这么贵？
0: 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
1: 别吃了。
2: 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1: 什么事儿啊？
2: 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的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
1: 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2: 所以啊，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
0: 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
1: 行行行，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
2: 哎，谢谢妈。
1: 洋洋，洗手准备吃饭。哎，小冉
2: 啊，
1: 别走。我这办卡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佩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
2: 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佩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
1: 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大概开了3-4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儿办了卡，而且啊，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外汽车这个等值这个50万-10万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50000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正规。
3: 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
1: 啊，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
3: 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
1: 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我肯定买啊。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3: 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
1: 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
4: 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
2: 我婆婆走了。
5: 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
2: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
5: 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
2: 我觉得比起我，她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她不愿意让佩妍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
5: 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
2: 哎，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
5: 你真的太难了。
2: 还好，律师了，
5: 放心吧。
6: 帮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儿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儿，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了。
3: 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
6: 你可以啊。

0: 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
1: 可不是嘛，我来明堂一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
0: 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
1: 有助手了？
0: 谁呀、啊、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谦。嗯哼。周小野。嗯哼。Monica。嗯，不是，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
1: 还有一个实习律师。
0: 那不就许律师？嗯，哎呦，你得把那层大伯搬过来。
1: 小瞧我了不是？
2: 牛啊，兄弟！
3: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
4: 不用了，够了。
3: 啊，那就这样吧。
5: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3: 胡萝卜。
5: 好，好的，我告诉厨师，拍菜时不要放胡萝卜。
3: 啊，谢谢。
4: 谢谢。你也不吃胡萝卜？
3: 我对胡萝卜过敏。
4: 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因为田茂跟他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是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
3: 联创集团的商务发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
4: 所以你想查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
3: 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李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5: 好，请慢用。
4: 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是说爸爸的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
3: 是的，那个账户是19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4: 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
3: 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罗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
4: 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身边人。
3: 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19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1999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
4: 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
3: 我能理解。
4: 谢谢。哎，对了，李毅的那个认罪视频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
3: 是啊。
4: 那李毅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
3: 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毅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

0: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1: 哎，宋律师，我有问题要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姐姐您说。
1: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
0: 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2: 会说
1: 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0: 啊？通常解释啊，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
1: 懂了。
3: 哎，宋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
0: 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3: 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
0: 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哎，
1: 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啊。
0: 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但是我有女朋友了。哎
3: 呦，这个没结婚，
4: 就算单身。
3: 你赵姐啊，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能够牵线搭桥的，多选选也没有错呀。
5: 哎呀，有女朋友了，别说正题了。你这
1: 个，徐律师，您结婚了吗？哎呦，我说赵姐，人家这儿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你说你这保媒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学法律也得生活呀，凉不耽误哈。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3: 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这都不合适。
1: 哪儿都是你侄女，
3: 这，说的呀，我跟你说，你跟人家怎么回事？你别走。
0: 大律师，你的咖啡，
6: 谢谢。
0: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
6: 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
0: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
6: 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
0: 好啊，
6: 我们五五分账。
0: 那怎么行？五五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五五了，二八都可以。
6: 谁八谁二啊？
0: 你八我二呀。
6: 还算实现了。
0: 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6: 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0: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6: 呦，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嘛。
0: 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0: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1: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了。
2: 为什么会分心？
0: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
3: 我错了是吧？
4: 回去反省一下。
5: 是我幼稚，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
6: 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悦、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2: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3: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是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给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给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4: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干，是吧？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阴阴惨惨的，是吧？这个戏就比较好。
5: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在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着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

0: 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其良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累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1: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的影像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2: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坤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他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个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3: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这些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金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此兵前引扎在飞龙山口，举线防守一时难攻，后引再练无功。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就是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演，对这个看炉这场戏演啊，太是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就是在变着腔，我们当时就是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的思想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啊就说希望他给你编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的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才能给编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那个录音机还都沉呢，一大风风小风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就是乐，有几分压抑，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才。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兵杀你。

那琴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它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0: 琴性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京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2: 别着急，马上好。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我只好大师墨宝来也。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1: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幅，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根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长。

0: 好，
1: 先是如听仙乐而赞明，后面还有什么？
2: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
3: 摇人啦！
1: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4: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5: 一年365天，三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6: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1: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不用捐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出连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由爱书法丹青，实为古奇内涵，超凡脱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越剧《伪装者》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杨门女将》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洋剧电影《衣冠风流》以及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越剧《狸猫换太子》。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带来《刘三姐》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越剧电影《红楼梦》以及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

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厚底靴。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辅助大师。
1: 大家好，我是厚底靴，俗称厚底儿，是戏曲舞台上的王牌辅助。我的筒靴比较高，是青缎子做成，鞋底雪白，厚度在7至9厘米的才是我，可别认错了。
0: 厚底靴大师，我也想请您来当辅助。
1: 哦，我出场可是有特定场景的，帝王将相、文武官员通常会让我辅助，来增加他们的威严值。作为专业辅助，上了舞台我还能发动特殊技能，切换形态模式。
2: 厚底靴身份认证成功，您的模式切换技能已准备就绪。
1: 瞧好了，这是黄色头旋纹模式，这是绿色云头纹模式。戏曲演员一旦有了我的辅助技能加成，还可以做出翻腾、跳跃等高难度动作。
0: 厚底靴大师，快来帮帮我做这个特技！
1: 马上到。
0: 厚底靴作为辅助大师，真是低调却强悍。对戏曲家族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3: 送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餐的客舱，请。
1: 满村

0: 小思美，也是汪喜呀。
1: 什么？我编了。
0: 那是你。
1: 那是我。师哥，每次跟你在一起，以为在做梦。
0: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1: 师哥，你为什么都转着把你回来？你是为了什么事？我在为了什么神回来的？
0: 你猜。
1: 我。
0: 你对谁要走？是对汪主席，还是石本山？
1: 你猜。
0: 我。

0: 不知道吗？王子县的红平党委召开采集，王处长却不顾乡下贫困的全民，四处装户，负重生育，匍匐作业，让市民觉得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私不拆，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得不偿失呀。
1: 这件事要完了你为什么阻
0: 阻止王处渔村的保护营，换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空气，这样显得您有远见，云下雨方
1: 啊，真是死于得罪了。
2: 能被审理证明他晚于家长，至于是不是死于得罪，那要快我的心情。

0: 前走一步。王处长，
1: 是。
0: 暖年扩张，从现在开始停止你的杀生和报复计划。
1: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王主席的和平大会顺利召开，我需要在会议期间见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清楚你的面孔，非是辜负生病的穷年。
1: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你上次
0: 此一事彼一事了。

0: 今天，要是我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呀？
1: 大姐，你误会了。
0: 快下。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满城？
1: 亲本家人，
2: 内
1: 何做成？
0: 好，很好，你万分得清中间算哦。那我问你，你既然心中不踏，唯有这五年来一直没有再交往女婿，你不要拿缘分味道来搪塞我，我是端然不信的。
1: 大姐要听真心话。
0: 讲。
1: 兄怒弟烈。
0: 好一家伙，好一个匈奴平民，后裔家伟，你开开身身匈奴平民，却实在爷爷传说与幻见灾难门下。我看你超越五年未见之意，买过求用之心。
1: 他竟

0: 气，还不知这些，还欲信身死却，出京为院委，见到公总部为院委信伪造，罪不黑，既要秘书。
1: 哦，你倒是镇定得很呐、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缺陷举国。
0: 哎呀，大姐啊，你这是了事之人，高瞻远瞩。我主料缺陷举国以外，还

0: 四十五。
1: 大姐，凡事何必要一一点名呐、啊？
0: 我倒是忘了，明堂公子讲话，历来喜欢说半句留半句，所谓颠倒尽失。
1: 明内是身在朝野，心在宦。
0: 好一个身在朝野，心在宦，分明求谁掉鞭尸了。
1: 大姐，
0: 千山石神话，见鬼石鬼话。当着我，你是身在朝野，心在宦；当着最腹黑，你为是仰中心朝，努力过日。当着汪满城，你可是不惜颜面之先先了吧？你要我当抗命先生，你为不为是？你来自抗日统一专线。
1: 说得好。哎呦，哎呀，大姐啊，真是知礼莫失机呀！
0: 那公子清醒了吗？
1: 大姐，与我好生，与我好生。
0: 清醒了却好，千万不要在我这里陪太子做演讲，我不听那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却叫我规规矩矩的侍奉王。

0: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该做的事。
0: 拿什么来证明？
1: 自觉。
0: 杜鹃。
1: 可能为自觉。
0: 自觉又是杜鹃。
1: 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0: 这么长时间，这亏你给眼更脏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弃暗投明，一切来色。
1: 那以姐姐之意呢？
0: 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立便做奸。
1: 姐姐请讲。
0: 我啊，要去一趟死在老家，顺便带两箱喜药过去。
1: 医疗用品路上不扎得紧，不过一种租借者带货还是很方便的。
0: 彭律师，我的货他都要在武松看你、啊。我需要两张有新任命的张冠签名的免检货吧，特别通行证。
1: 我好冤啊，大姐，你求人办事，何必多加烦呐、啊？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说得好像我还有得选。
0: 哎，谁叫你站起来的？

你做了这种犯贱鬼怪，咋派鬼子去？喏。

0: 我的名长官，你真是官高世仙呐、
1: 啊！哎呦，身边的我大姐只有上前呐、啊嗯！你能告诉我，这匹火是云王重器，万事也安？
0: 云王扛着剑。

0: 大哥，你知道的，他在大学里秘密加上了共产党，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全面，所以党组织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真实身份。他现在加上了新四军消防队，很快启程到苏州，只因这次秘密胜负，
1: 爆破引花。
0: 对，
1: 引花从苏州开往南京，列车上与川江汪精卫火兵党的一十位高官300余人，炸了引花，捣毁火兵党，是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0: 大哥，命带所费的责任也太重了。
2: 是啊，
1: 咋样呢？到位，进行声援，到位。
2: 好，
1: 上他们到体育去开火拼卡位。

0: 来，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抚恤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明代，你不要意气用事。看在我和你大哥的交情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宽着你体面的离开呀！

0: 到这种地步，你完才喊去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十八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白，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1: 不，我清醒得很。

0: 你大姑着想，
1: 为大姑着想，我大姑做婚戒，她为我着想了吗？
0: 你身为和平军官，就是做婚戒？
1: 呸！我要为你的侄子为爷兔子抹粪，撤就是撤，跪就是跪，命令中的他军该是你王满春。卖过去用月杀通报，总有一天为着报应。
0: 你是道理的，我不是会给。

0: 都听见了吗？我很想帮他，不，我真心想帮你。
1: 慢着，他万事过孩子啊。
0: 是啊，他万事过孩子，可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都到这种时候，我咬紧牙关，一丝不舍，我不得不佩服。
1: 慢着，我求你，求求你，救救他嘛！
0: 可是他不跟我合作，我无法救他。
1: 我知道，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记住了，
0: 师哥。
1: 他走的时候，我要亲自送他。
0: 师哥，
1: 麻烦了，不要弄得太难看。
0: 师哥，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你的心思我明白。
1: 拜托了。
2: 请。

0: 苦也就算了。你相公打击了吗？他把你从小养大，恩是珍宝，你不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也是罢了。我要连累你打击，为你伤心的血生不是死。你不要越错再错，还是你最亲的亲人啊。是吧？谁指使你来偷金宝的？谁是你的上剑？说出来，我要你家多冤！是吧？快死！
1: 他，去，
0: 这小子，在昏迷中让我那么清醒。好，那我叫你再清醒清醒。来呀、啊！

0: 让他陪着你一起上路。
1: 替我谢谢他哥，
0: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挺起胸膛好好的走。

0: 他要的是我的大哥，你的师傅，是切断这里所有的电话线。记住，命带已被抢去，千万不能让他彻夜在这里。听着，师公，我不能活着走出来，却不能让我们彻活着出去。
1: 大哥，服从命令。
0: 是，照顾好你。

0: 今日选了这个地方，你我满意吗？在你自己的厂子里了解你的名，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保证，在面试之前，你能够欣赏到领地的参会，还有实施协助的那一幕。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1: 王满春，你在哪里？我来了。
0: 你的，你不要进来！
2: 放那么大气！
0: 你终于肯出言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不许动，把枪交出来！
3: 啊，美玲，不要听到你，不要听到！
2: 王满春，
1: 好，我把枪放下。

0: 我们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就不能平心静气好好的谈一谈吗？
1: 明磊，我的好

0: 慎狠，王安臣，即使你今天得逞了，这里终究是你的谋杀，侵略者的谋杀，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步，是你决于死去。
1: 是我决于死去。

0: 我要上你一辈子忏悔，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
1: 我没错，我告诉你，我和大姐从船家兜走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谁是牺牲的准备。我今天关来，去没有想过，我再出去。
2: 说得好。

0: 王曼村，你休想得逞！
1: 精彩，太精彩了！这一幕是我最想看见的，一个死囚犯是怎么从鬼门关拔出来的？
0: 你想知道真相吗？好，我现在去告诉你。是你，是你出卖我的，切入了我的身，怎么会知道我为去杀本地死过，也差点杀死我，我要杀了

想追，想得美。王满城月月静默地电话注射，怀疑明代没有死，果然陪我真实了。那年科长虽算死了，怀玉德高阔，怀玉我孤狼。

1: 已经困得已经饱了，不能再磨叽啥了。你索取联络站与曾经伟啊、谭玉丽一起转移，那你们大军也与我们一起去火车站。
2: 火车站，
1: 三军与你联盟站的军火的火铳开往前线。这批物资对我们新四军来说太重要了。万方军决定。
2: 在苏州段进行联络，他可以引动，接下这批物资，欲往第三转去。万诺，
3: 万方军，
1: 大进，
2: 明白。
1: 大进，欲将你带上你的国徽，为苏州万丈伟人登上大内联络。我阿三带你做小分队副总理一起登陆，以及你新四军解错引动。
2: 大哥，我不要转移，上诺一起转对吧？
1: 一定三万。 一旦暴露，我们所有计划全部失败。你要顾全大局，
2: 我要与唐金城一起
1: 服从命令。

0: 你怎么在这里？你来哪？
1: 他们遇到领了地，怎么办？
0: 这小子，他已经上了这趟领错，问在小分队中。大哥，这是了，大气不天了，这群众怎么回事？大气竟然心碎剑，飞剑踩雷，我跑不进去，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被人跟踪了，快！你们分队去找，一定要找到大气。
1: 是，
0: 慢。速最短就要到了，我再进去，罪人已经出现，做特规的准备。记住，既然不能改，不能怎样，都必须完成任务。

0: 联合上攻击你家的先生。
1: 你想管什么？
0: 简单，叫成你家小嫂子，不是你必死无疑，才会当初留下你。
2: 你太善良，于是乎善良也是
1: 致命的。你这个卖
0: 闭嘴！你的名称我算中。
3: 放下枪，
1: 阿珍，
0: 阿珍，你要管什么？我可是你的养母。
3: 呸！孤算得了吧，小子，孤狼。

0: 枪送你走。
1: 阿金，
2: 你走了。
1: 人家才知道最后一次冲向，
2: 你怎么在这里？

战险的伪装者，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孤军奋战，力挽狂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红色谍战史上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绝来了》本周推出《影韵风华》影派经典演唱会，粤剧影派为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表演深沉委婉，洒脱隽永，唱腔缠绵柔和，韵味醇厚。影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齐聚绝来了，带着各自的流派经典好戏，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粤剧影派，了解粤剧影派，感受影韵风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去，希望在身。
1: 武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
2: 来吧，展示。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粤剧尹派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在粤剧界素有十声九尹的美誉。本期节目，尹派青尾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林、蔡哲飞、陈丽瑜等齐聚九儿来了，联袂演绎流派经典好剧。

0: 先生，请坐。
1: 啊，妈妈，我也不搬家，孩儿不奉承，照明着说。

0: 吗？
1: 做啥了？
0: 十七岁上雨在心，
1: 在心？啥个在心啦？

0: 我不是负责，我叫孙贤。
1: 啊，烦劳你请他一声，
0: 请稍待。夫人来了。
1: 啊，请坐，夫人先生。
0: 哦，起来，起来。
1: 一